0: 又要追上来了啊。随后呢，贝林厄姆一条龙单刀一条龙破门锁定了胜局，最终呢定格在了6-4。英格兰呢自1966年本土夺冠之后呢，时隔60年再一次登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全队拿到了一颗铜牌啊！
1: 这世界杯哪来的铜牌呀？你这个人
0: 第三名嘛，对
1: 第三名啊，当然
0: 领奖台嘛啊。
1: 对，今天的这个3-4名的决赛也已经正式落幕了。本届世界杯也只剩最后一场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也就是
0: 明天
1: 早上的凌晨3点钟啊。
0: 对
1: 啊，阿根廷将与西班牙在纽约的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争夺大力神杯。这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杯冠军，也是西班牙队，与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在决赛当中相遇。
0: 是，
1: 主裁判呢是斯洛文尼亚的著名哨手啊，这个温契奇。
0: 是，你说早知道还踢什么踢这么多100来场比赛，直接来一个欧美冠军大对决得了是吧，各自拼出个第一名，
1: 欧美冠军大对决，
0: 对不对啊？
1: 简称欧冠联赛嘛。
0: 哎，对，欧美冠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第一则是姆巴佩的纪录之夜和金靴的悬念。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姆巴佩呢，本场比赛是梅开二度，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22球，正式超越了梅西的21球，独享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同时呢，也以10球在本

0: 那也是用一种疯狂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法国队的执教生涯。
1: 嗯，是的。那决赛的场外大戏呢也比较有意思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大家要知道的是，最近呢加拿大的山火烧的是就是沸沸扬扬，然后呢直接那个浓烟呀、啊、直接都飘到纽约了。
0: 对，
1: 这也让这个美国人很不满意，马上就要进行世界杯决赛了。
0: 嗯，
1: 现在空气当中的 PM2.5 是超级爆表哈。
0: 那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啊，
1: 所以呢，你看这个，大家可能马上要在这个现场花了那么多钱买票的人，可能要在这种浓烟弥漫的情况下来看了啊。那这次呢，这个热闹程度呢也比较有意思。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呢也将出席决赛，和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共同颁发大力神杯，而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却因为玄学的理由选择不去现场。
0: 打引号啊，
1: 对。另外呢，国际足联这次他们说，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美国或者北美体育化的世界杯呢？
0: 这真是，这一般地方你还真看不着这事。
1: 对，他说因为国际足联将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为冠军颁发定制戒指，这个定制戒指一般是我们看 NBA 总决赛
0: 呀、啊，或者是这个人家就是那个美式橄榄球或者美式足球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定制戒指。60年之后再登领奖台的英格兰，也是创纪录的姆巴佩，以及即将到来的阿根廷跟西班牙的终极对决，世界杯的故事还在延续当中啊！也请继续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凌晨的最后一期。
1: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今天呢，小朵说了准备再放带带，我说带带我们放了好多次了，但是这是最后一次。
0: 这几乎也就是最后一次带带了啊！行了，来自于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啊，带带。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叫做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啊。当然这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明天应该就会寄给我们了啊，就是
1: 寄给你们了，
0: 咱们行吧，寄给你
1: 啊，寄给我，
0: 寄到你家去啊。
1: 第五大道明信片呢是来自于纽约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暗合明天要在纽约所进行的这一场史诗级的对话。来，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和西班牙这一次的对决呢，会书写很多的历史哈。美国的福布斯的杂志呢，7月16号刊发了作者的文章，盘点了一下这场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的五大耐人寻味的巧合。来，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很有意思的是，10年前球场宿命啊。美洲杯的决赛在此上演，阿根廷当时点球不敌智利之后，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梅西呢含泪宣布
0: 对
1: 退出了国家队啊。
0: 对，确实是这样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
1: 十年之后，
0: 对不起，10年之后，
1: 哎，我说了个引子给你后面的事儿，你怎么给过去了啊？
0: 就迎来了梅西的第三场世界杯的决赛啊！曾经见证过他低谷的场地，也将目睹他
1: 获奖，
0: 是不是能够二度捧起大力神杯？
1: 对，也将感觉他已经开始获奖是有可能。
0: 那到底是也还是获呢？
1: 也不一定吧。现在看来可能赢面稍微小一点哈。第二呢是洲际冠军首度会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啊，
0: 对，
1: 这是首次由新科的美洲杯冠军以及新科的欧洲杯冠军是这个闯入决赛，
0: 对，
1: 比较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因为这件事儿啊，两队呢原

0: 支持谁呢？
1: 我呀
0: 啊，
1: 哎呀，我说实话，我支持法国，他俩谁赢都行。
0: 呵，
1: 你非要问的话，那两害取其轻，支持梅西吧。
0: 两害取其轻，还能这样呢？行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伍嘉成，叫做《知情不报》，送给我们这俩探子吧。冰溪水。

0: 就是比如说我突然身体哪流血了，我不是很怕，我不是很害怕
1: 啊。
0: 但是我如果看，比如说你身上被小刀拉了一下皮肤。

0: 下一首来自于李健老师的《人间共鸣》，继续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郭鹏。
0: 哎，那也借着这个歌曲啊，也借着这首歌曲，相信音乐啊，肯定会引起很多人对于某一件事，或者说对于某一首歌曲、某一段历程的一个共鸣。
1: 嗯，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2026年7月18日的凌晨，著名的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陈刚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这位以一曲传世的《梁祝》惊艳世界的音乐大师是落幕离场，时间里也再添一曲永恒的温柔回响啊。
0: 嗯，其实说到《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家喻户晓的千古民间传说。同时也承载着东方极致的浪漫与凄美。在1959年的时候，年仅24岁的陈刚与同窗的何战豪携手，以这样一出经典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出了中国史上首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彼时，两位青年学子也是大胆创新，将西方的交响乐结构跟中国的戏腔唱腔、民族音律相融合，以小提琴婉转的音色，演绎出了像《草桥结拜》《十八相送》以及《楼台相会》等等这些的完整故事，也是填补了中国民族交响乐的空白。
1: 嗯，同年5月呢，《梁祝》在上海首次公演，于丽娜的亲情演奏搭配着悠扬动人的旋律，瞬间就震撼了全场。演出结束之后，掌声是经久不息，一夜传遍了全球。而这首乐曲呢，也是打破了中西音乐的壁垒，摒弃了传统乐曲的刻板表达，用细腻的旋律诉说深情、离别和圆满，把中式的温柔、坚韧与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嗯，
1: 60年的光阴流转，《梁祝》呢早已经跨越了时代，成为了全球上演最多的曲目之一。而我们也是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做陈刚老先生。从青葱的少年落笔了传世的佳作，到耄耋之年仍然是深耕音乐领域。他用一生扎根音乐的教育和创作，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生。同时呢，他90岁的高龄仍然创作出了交响序曲《繁花》，也能看得出他笔耕不辍，初心未改哈。
0: 嗯，虽然斯人已逝，但是旋律永存。现在大家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就是来自于中国交响乐团的版本《梁祝》，也希望陈刚先生用这样的一生所爱，也让这样的一生热爱，让千年的传说化作永恒的乐章。来自于中国交响乐团《梁祝》。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叫做《感情线上》。而在感情线上，我觉得少不了暑期档的关怀了啊。
1: 哎呀，
0: 咋的了？
1: 该怎么说呢？感情线上你有什么挫折吗？还是有什么这个故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在感情线上，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那句话怎么说？从相知相爱到相识相恋，就是电影院肯定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场合呀。
1: 你第一次牵起对方的手就是在电影院。
0: 倒也不是，是在电影院之后
1: 啊。电影院之后，你当时其实可以选择看一部恐怖片的，这样他就会嘤嘤一声投入你的怀里。
0: 有可能是我嘤嘤一声投入人家的怀里吧。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暑期档的国漫。我现在有点不相信小左了，因为我天天读小左的稿子
0: 啊。
1: 一开始呢，我大概宣传了一个月左右的三国
0: 啊，
1: 最近我去看了，
0: 真的，
1: 为什么？一开话就被什么八仙呐、被其他的打的这个啊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我还觉得奇怪，也上映不长时间，为什么我们家周围那个电影院
0: 就
1: 全天只有一场？
0: 是，
1: 全天只有一场。我看完以后觉得它真不远。
0: 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啊，你也不要把话说这么死嘛，对吧？
1: 那你要不去看一下？
0: 我选择去看一看
1: 八仙
0: 一些。当然这个总有人说啊，没有爆款动画的暑期档那毕竟是留有遗憾的啊。2026年暑期档的国漫答卷是由这个国产喜剧动画目前是由八仙正式交出的。这个7月18号呢，该片也是正式登陆了全国院线，豆瓣开分便斩获了8.3分，暂列2026年暑期档新片评分的榜首，开局口碑是非常亮眼的。
1: 是的啊，那公测呢当天的实时票房已经达到了1.17亿啊。总票房人们是预测了一下，大概是有望突破1.68亿、1.62亿啊。
0: 对，
1: 行业和公众的层面来说，好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像学者易中天也是公开发文推荐，号称导演牟正阳的《八仙》有望成为国漫发展的一扇窗户啊。而另外呢，《流浪地球》的系列导演郭帆也盛赞影片呢观感非常的震撼。反观我那天看的《三国》，
0: 行了，不做对比啊。
1: 这个争洛阳啊，反正大家去看一下吧，剧情我就不剧透了啊。反正看的挺热血，
0: 也挺震撼的，是吧？
1: 也挺狗血的啊。
0: 对，这个八仙的影片呢，是以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创作灵感，也是跳出了一些经典叙事的框架，讲述了八位草根凡人假扮神仙

0: 个国产动画低龄化的刻板印象，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小小的打破了一下嘛，啊，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受众。
1: 对，我正准备带着4岁多的宝宝准备去看一下这个啊，他们说不太适合4岁多的，
0: 对，可能会看不懂，
1: 怎么也得稍微大一点哈。当然呢，这个之外呢，你像比如说现在正在同档热映的《功夫女足》，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大量的观众也变成了影片的自来水，在院线普遍看好长线走势的时候，今年暑期档看来国漫崛起又是一档铁证了哈。
0: 确实是啊，这两部影片如果大家选择在这个周末去电影院感受一下的话呢，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你会先看《八仙》还是先看《功夫女足》呀？
1: 有哪个先看哪个吧，无所谓啊，反正看完三国以后觉得那都挺好看的。
0: 哎呀，你这个人。

0: 他最后那声是故意的吗？
1: 什么？
0: 他们几个唱的那叫一个参差不齐啊，跟我们早秀四人组有一拼，
1: 那非常有一拼呐、啊！
0: 我们上次录节目的时候呢，那个苏晴老师也是听到这么一声，让我们每个人大概改了无数遍以后，我们四个人以为这次完满了吧？
1: 啊！
0: 苏晴老师第二天说啊，我又花了400块钱找了几个伴唱，嗯、
1: 你们几个实在是
0: 上不了
1: 台面，
0: 用不了。
1: 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是一个。

0: 这一届的荷花节呢是看点十足，园区呢从全国各地甄选出的近200多种的新优质的荷花的品种啊，千余亩的荷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最佳观赏期。小南园呢是作为核心的观赏区，荷花现在开得正盛，而粉艳如霞的重瓣莲亭亭如玉啊，素白似雪的这个单瓣荷也是清新脱俗，应该来说从经典的传统名品到稀有的培育新品种都是各具姿态的啊。
1: 嗯，对，而且你看再加上一些古桥石径啊，遗迹风光啊，跟满地的清河相映成趣，这种厚重的历史感觉就会跟这个鲜活的夏日生机温柔交织。而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呢跟前段时间那个闷煮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昨晚上我出去遛弯的时候感觉哟，这怎么回到了春夏相交，就前段时间那个北京那个温度期间了。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北京确实你看再加上荷花啊，大家还需要这个去江南吗？江南荷采莲呀，
1: 莲叶荷连连呢
0: 没有必要了啊，我们就去圆明园看一看就 OK 了，好不好？
1: 哎，也确实是啊，也趁着花期正好赴一场夏日的合约吧。今儿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叫做远走高飞啊。
0: 咋着，拉上手就准备远走高飞了？
1: 走，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害怕的事情了。
0: 你问我今天有什么害怕的事，我就是害怕远走高飞。
1: 行了，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小左，
0: 我是郭鹏，
1: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步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快乐，欢迎光临 FM97.4 收听麒麟在这里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孙楠 My Summer Rain。

这个星期三入伏，开启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y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y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2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

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0: 双眼。
1: 林宥嘉2008年的眼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眼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哈。说到暑假呢，历来都是唱片发行的旺季啊。历史上七月也诞生了众多的经典的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七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陈奕迅在2013年的7月份发表的口碑非常高的港乐神专之一，叫做《The Key》啊，这里面收录的《任我行》，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在看他的《Fear and Dreams》的巡演的时候呢，就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 Eason 呢手持红蓝气球，边走边唱，是整场的情绪的转折，从压抑走向释然的核心的节点，每一站都必唱的一首歌曲。各位大家好，我是麒麟，正在收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各位，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你收听愉快。进入到第三时段，各位将听到周杰伦龙泉。周杰伦半岛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我们来聊暑假七月份曾经发行过的优秀的唱片呢、2002年的七月，那时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很小的时候啊？周杰伦发表了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这是一张概念很强的专辑，他通过八度音阶的概念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啊。那不管什么样的打分，什么样的票选，从2000年的第一张 J 到今年的太阳之子，这张八度空间应该都是稳居投票前三名，第一名当然是范特西，第二名是叶惠美，第三名八度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嘻哈作品《龙泉》。

半岛铁盒收录在周董24年前的八度空间专辑，这张唱片在音乐本质上的纯粹探索、概念完整性以及曲目多样性都成为周董集大成之作。那这张专辑之后呢，在2003年的暑假7月份呢，周杰伦再次贡献了另外一张精彩的专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是无论怎么样投票都是稳居前三、排在第二的《叶惠美》专辑。这里面有了《东风破》呀。说到中国风，其实80-90年代就有很多融合中式元素的流行歌曲，比如说更早1983年整张专辑《淡淡幽情》，邓丽君那张，对吧？但是呢，《东风破》呢是中文歌坛第一个完整搭建出现代商业中国风创作模式的作品，定义了从此之后到现在国风歌曲的创作逻辑，也引爆了全行业的国风创作的热潮，所以它是现代流行国风时代的起。

歌坛新人挚友去年六月份推出首张专辑《人造的这些爱》呀，当中的《浴缸里的一片海》，他是从百万粉丝自媒体博主转型成为了唱作歌手。这张《人造的这些爱》呀，是将生活化的场景升华为情感的隐喻啊。比如说这首歌呢，是将浴缸比喻成微缩的海洋，人既是

是造浪者也是溺水者。接下来同样和海有关的歌曲，原唱是阿月月啊。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在短视频有夺走红，大家刷手机你一听就知道了。胡夏所翻唱的云与海。

原作词马静作曲，唐田的作品能够完全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又能够跳出内容本身实现破圈的传播，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唐田填词的作品破圈的 OST 至少有十几首了，像《如愿》啊，《人世间》《孤勇者》《无名的人》《归途有风》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唐田作词，钱雷作曲。

0: 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我都存在是那个标点，读着心里早就没悬念，我已经停止所有戏，别增加了。
0: 陈楚生行走的鱼，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这首歌来自2011年五月天《第二人生》当中，写给毕业，写给重逢，写给我们曾经拥有的友谊和青春，那当然是写给夏天，也写给暑假。来，干。

0: 恋。
1: 汪苏泷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写故事的人，从2010年发行首专《慢慢懂》到现在16年的时间，汪苏泷完成了好几级跳哈，不断的进阶，通过互联网方式走红，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借助英宗崛起，而在创作上也是被不断的认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是写给徐佳莹的，我安排的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上的演绎啊，《行走的鱼》。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李健游览了云南抚仙湖，在湖中畅游的瞬间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收录在他2007年专辑《想念你》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节目请别错过复刻唱片行，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店门口站了很久，他说他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1: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他忽然笑了。他说找到了，原来他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2: 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都睡着。
0: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1: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夏天是一部漫长的电影，好像所有的火热、怅惘、离别以及生活的转折都是从夏天开始的。因为日光强烈，水波温柔，恍惚间以为有大把的时光可以虚度，所以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怅然想起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这张歌单，我们来听夏天的电影。没有华丽的概念，简单如夏天的蓝色牛仔裤和白色 T 恤。歌里有普通人关于夏天的美好、怅惘和遗憾。十年前，李宇春在《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里唱道：“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十年后，李宇春在新歌《夏天的电影》里唱道：“所有挥别不及的骄阳、眼泪和你，都留在夏天的电影里。”于是，在结束了回暖悬影的最后一站，回到青岛。等最后一个红绿灯时，前奏的旋律突然冒了出来，一曲动人的夏末之歌。初禅幽阴的北京，李宇春听着季节的风穿过围栏，脑海当中夏天的画面被唤起，回忆的丝线串联成词，李宇春的温柔，橘子海的浪漫，一起汇集成了这一部夏天的电影。

像影片当中复古的爱情故事一样，美轮美奂，仿佛穿越回到了旧上海。他们是一群居住在城市建筑的天台上，过着清贫快乐的生活的人群。天台的月光勾起了一段段深邃的回忆，天台的月光洒下了满地忧伤，地上的恋人为何要分散呢？天才

约会出自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马里奥和吕安慧共同出演的电影《初恋这件小事》承载了无数人对爱情美好的记忆和向往。阿亮学长和小水之间甜美又纯净的爱情，更是很多人对于初恋的美好寄托。直到现今

这部电影有多美好呢？就好像20年后的一个傍晚，即使所有的东西物是人非，你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扬声器里传来了电影当中的音乐旋律，听到了第一个音符的瞬间，你的所有情绪就全部会涌出来，就好像20年前那个夜晚那个场景一样，当时的所有东西一直都在，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你共赴夏之回忆，就在这个夏天静静的感悟，用力的去珍惜吧。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上周日，一个女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她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2: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他忽然笑了。他说找到了，原来他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3: 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都睡着。
1: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2: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4: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夏天是一部漫长的电影，好像所有的火热、怅惘、离别以及生活的转折都是从夏天开始的。因为日光强烈，水波温柔，恍惚间以为有大把的时光可以虚度。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这张歌单我们来听夏天的电影。

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青春就像是一部励志电影，留给奋斗的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剧情却充满跌宕，精彩纷呈。南征北战独特的嗓音伴随着摇滚乐唱出了年轻的姿态。在逐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而选择坚持，黎明就是我们新的起点。夏天的电影有夏日云端光影，也有光影斑驳下遗憾的影子，有花火腾空的绚烂，也有绚烂消逝之后惆怅的心情。这些歌曲和无数远去的夏日记忆有关，当然也和我们当下这个特别的夏天有关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要是无意间偶尔听到，我们还会瞬间被拽回到影片的情景当中。来，今天就让我们重温这些年来王家卫电影当中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配乐。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1986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的主题曲《Take My Breath Away》，有着80年代经典的情歌节奏和对爱的一往深沉。而林忆莲所翻唱的作品《激情》，毫不输于原作。1988年，王家卫把这首歌曲用在了《旺角卡门》里。收放自如的女声，高昂与妩媚婉婉相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耳朵。经典的流行音乐总是能够那么恰当地塑造一个恋爱当中的女人，她直接地表达爱，表达思念和欲望。影片中《激情》这旋律响起时，张曼玉所扮演的女主角放下了理性，遵从暗流涌动的内心，选择了

0: 像阿飞对自己的比喻，五角鸟飞呀飞。随之而起的音乐是 Always in my heart， 不疾不徐的吉他和沙锤声向观众娓娓道来。五角鸟所属的世界是潮湿的，是摇摇欲坠又心怀渴望的。它没有家，它只能不断飞，不断去寻找。
1: 我听人讲这个世界有种雀仔没脚，它只可以一直这么飞啊飞。

0: 记唔记得去年嘅4月16日下昼3点钟你做过啲乜嘢？
1: 再咁问，
0: 冇。我个朋友佢敲我记性。

跳到上衣袋里，梳好油头，再关门而出。几分初出茅庐的稚气，几分熟谙世事的油滑，矛盾又合理。一个新的阿飞呼之欲出。从此王家卫的电影里有了梁朝伟。

1994年的《东邪西毒》，让陈勋奇配乐封神。影片讲述的依然是王家卫电影当中永恒的主题：孤独与爱。

唱陶乐斯高亢有力的声音，让 Dreams 成为了难以超越的经典。而王菲的演绎则为音乐加入了更多柔媚色彩和东方女性的婉转。梦中人一分钟抱紧，陌生人怎么走进内心，制造这次兴奋。1994年的流行音乐，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脸红心跳。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

0: 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注意一下我们四周的墙壁，你可能发现了几张电影海报。来，再看看我手边的这一排唱片，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他的奇思妙想。今天我们来听王家卫。提到王家卫，你会想到什么？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跳跃的剧情，纠结又戳人心的内心独白，那是旧上海、阿根廷、旗袍、爱恨情仇、东邪西毒，那是重庆森林、阿飞、周慕云、苏丽珍、梁朝伟、张国荣、张曼玉、王菲、张淑平、杜可风。无法忽略的肯定还有他给每部电影选择的音乐。

邓丽君是完美的，但不代表没有人敢挑战她。比如关淑怡就翻唱了这一首《忘记她》，并成功的把她变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被称为乐坛妖精的关淑怡，声音迷幻性感，飘渺像薄纱，把王家卫都给迷住了。所以，王家卫不仅在《堕落天使》当中反复的播放《忘记她》，还邀请关淑怡参演了《春光乍泄》。杜可风或超广角，或摇摇晃晃的镜头里，捕捉着人物扭曲颓废的内心。关淑怡穿透屏幕的嗓音，让你仿佛触碰到了

陈勋奇和王家卫给堕落天使安排的音乐大多和片中人物一样流离失所，所以当结尾伴随着李嘉欣拨弄着刘海吃泡面的 Only You 响起时，一路纠结游荡的观众情绪终于得以释放。而李嘉欣拥抱了投入日常生活的金城武，想要忘记他爱情的起点和终点，孤独杀手黎明。音乐旋律更加的温暖，镜头从男人和女人奔驰向前的摩托车摇向了微微发亮的天空。 Only You 的歌词大意是，我所需要的所有就是你的爱，我需要的就是再多和你待一天，我只知道我想要的只有你。所以李嘉欣会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电单车了，也很久没有这么接近一个人，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长，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我觉得好暖。

接下来我们来到春光乍泄，原声大碟在豆瓣评分9.2分。有网友评论说，墨镜王原来出生在南美。经典西语音乐《鸽子之歌》，1956年由墨西哥作曲家 Thomas Mendes 来创作。

有美动人的旋律，感伤醇厚的男声，拉扯着作为观众的我们，和主角一样，憧憬着南美大陆，向往着瀑布之约。虽然我走了很多冤枉路，但终于来到了苏瓦伊瀑布。站在瀑布的下面，我突然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一直以为站在瀑布下面的应该是两个人。

春光乍泄的英文名引自于影片当中的同名曲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曲最广为流传的版本是原创的 Turtles 乐队的版本，而王家卫当时最中意的是 Frank Zappa 的版本。 Turtles 的声音更加温柔亲切，而 Frank 则是从第一声鼓就开始异常的狂野奔放，自然就更符合发生在南美热土上的爱情故事。王家卫很喜欢 Frank Zappa， 收藏了他30多张唱片。 Frank 和 Piazzolla 他们各自的文化当中都是极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是坏男孩，以新的生命令音乐更加丰富。而对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曲的演唱者钟定一，王家卫的评价也很高，他说他就是香港的 Frank Zappa。

2000年，王家卫的电影似乎走出了青春期，进入到了中年人的世界，克制开始成为他爱情的主题曲。由梅林茂创作的主题音乐在花样年华当中出现了9次，几乎都是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场景。华尔兹三拍的变奏当中，悠扬的小提琴像是一位来自于老上海的时光见证人，用缠绵哀愁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两个人相遇的故事。他们都有家庭，但另一半也都有新欢，两个苦闷的灵魂常常擦肩而过，从简单的打招呼到分享爱好，到相互陪伴，到忍耐克制，到彼此思念永不相见。花样年华的故事最终凝缩在一段雍容而克制的圆舞曲里。

0: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王家卫说过 Nat King Cole 是妈妈当年最喜欢。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7: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6: 对，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7: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7: 是
6: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7: 对，
6: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7: 是，
6: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0: 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1: 嗯、
0: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1: 嗯、
0: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混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观奇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

0: 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

0: 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面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贵中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

0: 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13:02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三个小时就正式开始了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声音那就要开始一下在露台的露屋顶的一种派对的好心情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刚才我们的开场歌能够让我们听到的周末的频道的一种选择方式，而现在开场的电子音乐的单曲和连盘就要为您送上这样一种法式

few good vibes turn into the wild party. So first episode of We Come DJ at Your Place. It's all start with a random meetup with Valentine at a supermarket.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呈现的第一个篇章的段落，这是来自于 Afro House 的日落混音作品在2025年的一段的呈现。那这也是 DJ Sato 他自己在描述里面所提到的，这是我们到你家做 DJ 的第一集，一切始于在超市和马伦丁的一次偶然相遇啊。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

13:11，我们在这样的热情的音乐当中的的确确啊，可以说能够开启一下周末生活的这样一番热情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在此时此刻，我们刚好有听友和网友呢，要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们一对啊，应该好朋友们一些祝福了。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来自于可惜不是你这位朋友的祝福，他要送给他的朋友叫做孙萌和张旭啊，愿他们两个人能够岁岁长相伴，幸福永绵长。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岁月啊，能够两个人携手共度是很好的事情。刚刚也了解到这两位呢分别是95年和92年，哇，这个很年轻啊，大家可以能够让自己的爱情永绵长。但刚好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耳边的作品呢叫做 The Shapes Shifters， 来自于 Lawless Them， 那么变形者。那么每个人都会长大，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主见，都会要变成心目当中的最好的自己，而在你的对

方可能能够和你在一起之后，对方也会变成你的眼中的最好的对方。我们希望这两个人之间都能够像是步步和一二一样，都能够像露露和露妹一样，这样的美好下去才行，是不是？好了，也祝愿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周末愉快，能够幸福下去。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Rooftop Party in the French Riviere， 这样的一段很有法式浪漫且给法国人增添一些清新和清凉的音乐作品。

Red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 Funky Love 啊，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来自于 Charlotte Corday Feel Good。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方式，能够让朋友们去讲解到，能够听到我们的讲解。那刚刚呢，我们感受过了这样的一种屋顶的日落的心情，但此刻呢，时间是刚刚的13:23，北京时间13:23，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跟您送上这周末的问候。那当然，我们如果说是自己觉得自己啊，觉得周末应该让自己动起来，是不是啊？让自己跳动跳动，让身体硬是硬是的话，一种方式呢可以下楼走走，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叫上朋友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是吧？那无论说是去公园也好，或者说去到一些个能够让自己发发汗的场景，其实特别的好啊。当然了，这个天气热归热，只有天气热了以后，能够让自己在能够有效防晒的情况之下发发汗，那才叫快乐时光，是吧？木秋听雨这位朋友，我看到了你的留言和你的照片了，这时候突然间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一杯冰美式用 AI 做的图片哈，挺好，冰美式还冒着烟儿，这种说明是足够冰才行哈。那既然来都来了，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聊，看这个手心冒汗的时刻，你会有哪些时刻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可以把故事发送过来好吗？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或者抖音的直播间。

13:33，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在每一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的连续3个小时，我都会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这种周末的问候。当然了，我们在音乐里边今天这3个小时呢，可以说它又浪漫又治愈又清爽，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您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边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次屋顶的派对的现场了。那么 DJ 这回是真人，不是 AI 来完成的啊。那我们会从 House 舞曲到非洲的 House 舞曲，再到电子 House， 随着能量的增强跟释放，我们也会逐渐的把节奏会飙升到每分钟140拍 BPM 140。 OK， 那么 A few hours later we will mixing on the rooftop for an improved wish to tune in toHouse, Effort House, Tech House, and the rise to 140 BPM as the energy goes up.

Beyonce Break My Soul 这个版本你肯定没有听到过，因为这是来自于 In My Head 以及 Hoax 这两位的一个混音版本。而刚才我们也听过了另外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那首 Desire 非常经典的单曲，也依然出自于 Hoax 之手。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13:38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继续为您呈现这种法式的浪漫美好，也能够把一丝小清凉啊放在自己的心里，以及送给那些此刻的法国友人们，他们也怪不容易的是吧。OK， 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 OK， 来自于 Pac-Man featuring Andor Gabrielle， 节奏越来越快了是不是，来开大音量哦，最好能够戴上耳机来听效果。

最近因为欧洲的天气很热，他们都不让安装空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他们会怕空调的外机会破坏这些古建筑的外观外立面，这当然很正常的样子了。那其实呢，在一些维修跟修缮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一边在保护着这些个百年以上的，甚至是200年以上的老的奥斯曼建筑的同时，还要在一些像院落当中啊，可以用一些新盖的这种建筑物和老建筑物进行一种融合，因此呢，在新盖的建筑物的屋顶就可以能够安装一些室外机的这种条件。那因此呢，在室内装修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能够不断的进行维护，因此就可以把空调的中央空调的各种各样的分体机或者说是通道管线，就可以从新建的建筑里边引入到老的奥斯曼建筑当中，就实现了这样的把老的建筑不能够安空调的这样一个 bug 打通了。那此外，有一些新盖的楼宇啊、公寓啊，还是完全可以允许安装空调，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相对会比较好的。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Diamonds。我们继续来听 Come Yam Next Alambic Busa，也依然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带有一点点的吉普赛风格的法式相送来了啊，融合。

耳边这样一首歌叫做 A La Vie 致生活，来自于法国的音乐人马蒂尔加图索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每一天我们都要应该是竭尽全力的去努力的生活，那我们用这样一首歌也是去致敬那些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你我。那么既然提到了每一天，如果能够快度过每一个一天都是很快乐的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可以用一个面包店来去代表一下你对于这每一天的快乐的形容，就是多乐之日，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这个面包店的品牌，它的名字就是一句法语的名字 Dulé Rouge。

怎么样？一首歌叫做 Siren 啊，我们好像听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好像是有一点点在寻求一些魔力的样子的这种人生状态，是不是？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么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我们这是一档国际流行跟电子音乐的融合的节目，这也是应该可以说在全北京唯一的一档国际流行音乐电子音乐节目了。所以说我们也特别的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会，能够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那么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跟我进行直接的沟通跟联络。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想要进而入到听友群的话呢，很简单，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对，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节奏这两个字就可以能够加我为好友了。于是我会给您发送一下进群的链接。第二种方式呢，就赶紧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们的974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而且顺便 by the way， 今天顺便一提的话，就是主播今天没有搞头发，是完全一个锅盖素颜的头发帘儿，哎的样子。继续来听下面的作品。

ça fait oh, ah, oh.

真的很有趣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14:34听到这里，会觉得像是来自于 Putumayo 带给我们的法式的这种氛围感的音乐，很有创意。那是因为它会把很多的欢快的全球节奏加上复古的节奏，那种

0: 只为能够找到那些能够打动我们的歌曲。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再来玩一点点的复古的味道了。我们继续呢，用最后的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跟朋友们来这个分享一下80年代这样的一种带有蒸汽波味道的音乐，希望你会喜欢。
1: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0: 蒸汽波味道的音乐开始了。在昨天我们节目里边曾经跟大家伙来去分享过一大部分啊，这种的 Synthwave 这种情歌满满的味道。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要为您去继续寻找那些音乐中的旅途。欢迎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0: 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 4:39，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蒸汽波味道的音乐又开始了啊，很有复古的情怀在这里边。当然，能够更好的去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的节奏，那是因为其实今天周日，明天要上班，所以其实感觉挺不容易的啊。怎么假期的开心过得如此之快呢？是不是？那我们就用这样的音乐让自己再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那么就赶紧来开大音量享受一下咯。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叫做那些手心冒汗的时刻，大家可以来赶紧和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自己那些让自己

0: 哇哦，突然间觉得
1: 这种非常具有复古的风格的作品总是能够在一瞬间打动我们，而且也能够看到很多听友们在这一个瞬间里边也开始发照片了。尘埃发回来了一些在曾经看世界杯的时候的冰箱的一些存货，我大概搂了一眼，里边没有一样健康的，是吧？一点菜都没有啊，是，全是小甜水啊，小麦水啊什么的哈。

94.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们继续来听这些80年代复古的蒸汽波单曲喽，希望你会喜欢，也不要忘记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一起享受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回复节奏这两个字，我们可以加好友，进入听友群。对，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节奏，就可以能够有以后的事情啦。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未来，我们在办着一些节奏驾到相关的派对的活动的时候呢，能够在现场看到你哦。

我突然间会发现我们几位听友们在聊天室当中开始斗图来去说一说自己正在使用什么样的装备收听节目了。我看到了莱威冷萃，还有呢像是暮秋听雨，以及还有很多人啊都发了自己的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个收音机。尤其呢打动我的是莱威冷萃，咱这是同款，曾经的同款，这款音箱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爱。在当年 iPhone 4的那个时代我买了它，然后闲置了很久很久，因为它能够放 CD 所以我很开心，但是我闲置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再去把它插上电的时候，我就缓缓地闻到了飘过来了一段一股一阵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然后就不得已把它抛弃了。

Feels Like Mine 14:52，我们在整点之后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稍稍的听一段广告啊，然后呢，在节目回来以后，要为您特别呈现我们今天的一个独家的内容了。这个内容呢，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和音乐厂牌，叫做3U 带给我们的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秀的一个混音内容。那么我们也会一会儿跟朋友们去介绍一下来自于 U3 不是 3U 是 U3 啊，这样一个厂牌的 DJ， 他的名字呢叫做小厨 Indicate， 他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作品，来自于大湾区的电音制作人，我们一会儿来去感受来自于 U3 的电音厂牌的推荐，一会儿也会来去慢慢的分享他的歌单。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我们的广告期间，也希望您可以来和我们通过聊天室以及在听友群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1: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1: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3: 是
1: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3: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1: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
3: 啊！
1: 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3: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1: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3: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3: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啊，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1: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

0: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电子音乐，舞曲混音，云端派对跳动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Nonstop Party， 节奏驾到，氛围组上阵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电音能量 DJ 现场秀。

边的开场歌曲，这是来自于 DJ Indicate 小厨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的混音带，也是一个全新的 radio set， 来自于 Youth Free Generation Radio Show。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北京 Music Radio。 开场单曲叫做 Sota， 来自于 Sotan featuring Shepherd。 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Flinkers featuring Ben Bowman Photo， 同样也是来自于小厨这样的一位 DJ Indicate 他的混音作品当中的一段。来开始今天第三个小时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隆重的推荐来自于 U3 Generation Radio Show 系列作品。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音乐当中也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位你所没有听到过的来自于大湾区的 DJ Indicate。

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DJ Andy K 小厨，这是来自于大湾区的优秀的 DJ 和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一位。那他也是长期活跃在我们国内各大城市的电子

是在多个的音乐厂牌都发行过，并且也获得过很多的音乐电台，包括海外电台的音乐的一些评论家媒体们的推荐，也曾经呢和泰国的 Maya 音乐节、阿拉善的 Dreamland， 还有包括像是秦皇岛的一些电音公园进行，曾经有过244小时的打碟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型的活动演出。以及呢更加关键的是，这位 Andy K 小厨，他是目前 U3 Generation 在全国各地的派对演出的一个重点的音乐人。那刚刚提到了 U3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厂牌也好，稍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刚才跟各位我们的听友们介绍过了关于这样的一位 DJ Andy Kate 小厨，来自于大湾区，真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的厂牌 U3 Generation。 那其实 U3 时代它也是多年来在致力于培养和推广优秀的中国本土的电子音乐 DJ 和电子的音乐制作人，这两个很有大的区别啊。一个呢是音乐的可以说是混音者，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创作者。而 U3 品牌的主理人，这个厂牌主理人，他的名字厉害了啊， George 西志浩老师。如果说你曾经关注到过我们早年间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话，你对于这个名字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呢这个名字也是陪伴我们成长了很多年啊。因为我们曾经很早以前的时候把这种的海峡两岸的音乐啊能够带到我们耳边，来到北京，是不是？那当年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朱云在一起等等等等。所以说在电音圈啊， River 给西志浩老师起的名字叫做三叔，所以此刻三叔本人本尊也正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收看着视频直播呢。所以想要跟三叔打个招呼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了啊，赶紧来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好。我们来先听歌，一会儿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U3 Generation 的一些动态，你肯定了解的。

0: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来自于 DJ 小厨 Andy Kate 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The Mix 8 It's only for the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明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10: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你的最爱，
1: 你的最爱。
12: 祝全球
13: 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起步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5: 找你开会方便吗？
1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5: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6: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5: 太棒了！
1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2: 说的是你也是我，
1: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15:31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时段，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邀请大家持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正在为您分享的 DJ 小厨 Andy Kate， 来自于 U3 Generation 这样的电子音乐厂牌的作品。那像这样一个连盘当中，其实它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但今天呢也是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放送其中的开头的25分钟和最后的20分钟的部分。不过我们很荣幸的跟朋友们能够在这种的情绪当中进行跌宕起伏的运作，因为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小厨的音乐具有很强的一种漂浮性，能够带着我们的情感一直走下去，而且有一种坚定的步伐感，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音乐能够了解到一二。那么到底小厨 Indicate 是何许人也呢？刚刚我们也去提到过了，他来自于大湾区，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子音乐派对音乐节的现场演出的经验，不管是在国内还有各种的国家当中，他都有留下自己的身影。而这个 U3 Generation， 它同样也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哈，在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电子音乐界他们所付出的巨大。

无论呢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 disco 的一些广场，还是到2000年代的北京三里屯的 Velvet Room 这种丝绒俱乐部 techno 类的音乐俱乐部，还有呢从2003年开始引进了全球百大 DJ 的一些作品到内地的巡演，三叔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哇，在业界是非常掷地有声的，而且曾经的工体呢也是著名的一些连锁的夜店和俱乐部的云集之地，而三叔也就是其中的音乐总监。再到2013年和2014年北京的巨鹰关长城音乐节，也当时是实现了国内首个万人级别的户外电子音乐节。作为主办单位来讲，三叔可以说是

Absolutely， 来自于 DJ Andy K 小厨带给我们的一个 Radio Set，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来自于 U3 电子音乐厂牌的全能创作和推荐。15:42，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Trunks 一首歌曲叫做 I Don't Care， 以及来自于 Tentac 一首 Nothing Else Matters， 来自我们今天的 Ending Song。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

0: 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
1: 哎，
0: 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二十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的发紧。
1: 哎，
0: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1: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
0: 嗯
1: 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
0: 嗯、
1: 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
0: 嗯、
1: 无需费力的乳化、
0: 嗯、
1: 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0: 神奇活性精粹是兰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1: 哎、是的，一以贯之的、
0: 嗯、
1: 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
0: 嗯、
1: 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啊、
0: 哎、
1: 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
0: 嗯、
1: 有点垮脸、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嗯、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
0: 嗯、
1: 不会

0: 啊，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1: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
0: 没错，
1: 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哈，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0: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哈。
1: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
0: 了。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1: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0: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0: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1: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好，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今天想跟你聊一个人，你可能对他的名字不太熟悉，但是他的电影，他的故事一定值得你听一遍。2025年4月，香港文化中心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有一个时刻让全场都安静了，终身成就奖颁给了2个人。这是金像奖史上第一次同时把终身成就颁给2个人，一个是徐克，一个是施南生。颁奖嘉宾是林青霞，3个人站在台上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持续了97秒，那一刻比颁给任何一位导演都要久。施南生那天穿了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短发，腰背笔直，他在台上说了一段话。电影播放完毕，当灯光亮着，荧幕上还在播放很多很多人名，很多观众对这些名字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就是我们在电影界的手足。2026年7月13号，香港养和医院，施南生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依然陌生，那我想说一说他这几部电影：《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黄飞鸿》《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无间道》等等等等。他是制片人，是出品人，是那个把香港电影卖到全世界的人。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1983年拍摄《蜀山》的时候，片场烟雾弥漫，林青霞戴着头套趴在高台上，非常的狼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脏兮兮的。然后门开了，一个穿着窄裙高跟鞋的女人从光里走过来。林青霞后来写，那一刻她觉得她像天外来人，这个画面太施男生了，永远精致，永远体面，永远在混乱的片场里保持清醒。我们从1984年开始讲起这段故事。那一年，施南生和徐克一起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创业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上海之夜》，主题曲是叶倩文唱的《晚风》。施南生没有读过电影学校，他在英国学的是计算机和统计学，还会五国语言。早年间在电视台做行政岗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创意不能脱离生产条件，节目要准时播出，预算、人员、设备都得跟得上。后来他把这套思维带进了电影里，设计预算表格，建立发行体系，硬是把新艺城从一个草台班子变成了能和邵氏、嘉禾掰手腕的电影公司。晚风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开始，风吹过来，一切都刚刚启动。

像他们的电影工作室站稳脚跟的是1986年的这部《英雄本色》。你们可能不知道《英雄本色》拍出来之前有多惨，吴宇森好几年没有卖座作品，周润发被人叫做票房毒药，剧本被投资方拒绝了17次，哎，是施南生把剧本塞进了新艺城老板的手里，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剧本绝对值得拍。但就算拍完了，其实还是不太平，样片出来了之后，有人觉得太暴力太黑暗，不想发。这个时候施南生自己开车把文件送到了一直支持他们的发行商手里，说了一句，你看了再说。就这样，施南生在面对这些言语，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儿，去做点什么。后来英雄本色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里程碑。如果说当时没有施南生坐在那

0: 兄弟情谊，但是施南生做的事情比歌词更加具体了。他是在那个所有人说不行的时候会说可以试试的人。金像奖后来称他是大内总管，不写剧本，不长镜头，但他知道钱从哪里来，时间怎么分配，一群性格不同的人怎么继续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每天在片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拦住徐克往剧本里面加新想法，因为预算已经超了。这就是制片人的工作，守住那条线。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徐克导演，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主演，讲的是民国初年三个女人的故事。在那个以男人戏为主的年代，刀马旦拍出了女性的侠义和情义。施耐生在这部电影里也干了一件事儿，当时剧组在香港和内地两地取景，内地很多的拍摄流程其实还不怎么规范，所以施耐生一个人就扛下了所有的协调工作，比如设备怎么过关，人员怎么安排，资金怎么调配。徐克在片场拍戏的时候，他就在外面解决所有拍戏之外的事情。刀马旦的主题曲是叶倩文唱的，躲也躲不了。

会发现今天我们讲施南生和徐克的故事里，林青霞好像一直会存在。后来施南生监制了《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这部电影让林青霞演活了东方不败。1982年，林青霞刚从美国回来，徐克约她在一家地下餐厅见面。林青霞后来就写门一打开，一面走来的是一对男女，女生头发比男生短，服装非常新潮，那就是施南生和徐克。那一刻林青霞觉得自己见到了不同世界的人。后来施南生帮林青霞谈戏约，林青霞就寄了一张支票当做酬劳，而施南生留下信退回了支票，告诉他帮助朋友不必求回报。40多年之后，林青霞在金像奖的舞台上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施南生是她40多年的挚友，而施南生自己的江湖其实不比电影里的小。

0: 2000年之后，电影的风格大变，从之前的仙侠奇幻到了警匪谍战，于是无间道出现了。这个时候施南生在环亚综艺集团任职，无间道的筹备期投资人又临时撤资，这一次施南生也没有开动员会，而是直接飞到了洛杉矶，三个小时就说服其他人买下了海外发行权，条件只有一条，不删减不要改结局。回来的路上，他在飞机上就写完了所有的新的预算表。无间道后来横扫了国内很多奖项，也被好莱坞翻拍成了无间道风云，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无间道里用了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其实施南生这辈子好像一直都在敲打很多人的窗，敲醒投资人，敲醒导演，敲醒了整个香港电影工业。
1: 是谁

制片人，他在台上感谢徐克，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特别感谢徐克导演，他从来听不懂我说的，每次我告诉徐克预算不够了，你不能这么拍，徐克总是表达不懂，正是因为徐克的听不懂，才迫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制片人。台下掌声笑声跌宕起伏。晚年的石南生参与了一部长津湖，七十多岁了还在做制片人，创下了98亿的票房。从英雄本色的江湖到长津湖的战争史诗，石南生的职业生涯覆盖了香港电影几乎所有的类型。2025年的4月份，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同时颁给徐克和石南生，而林青霞作为颁奖人。石南生说了一段话，香港电影从来不是靠奇迹，而是靠一群默默付出的电影人，一天又一天地把它支撑起来。他说，当荧幕上缓缓升起一个又一个的名字的时候，也许那些观众并不认识的名字，才是撑起香港电影的真正力量。

男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送别好友古威力，那个时候他拄着拐杖已经需要人搀扶了，但是他的灰发还是梳得一丝不乱，耳钉戴得端端正正。住院期间，徐克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去医院陪护，一直到2026年7月13号是男生走了。林青霞凌晨发文说，不舍不舍，还是得放手。作为施南生的好朋友，对他最好的回报就是像他一样把爱的能量传递开来。林青霞还写过一件事，他说施南生早就已经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决定之后把器官捐献出来做医疗研究。林青霞说，他把爱给了徐克，把聪明才智给了电影事业和社会大众，此刻他也把身体献给了医学。

0: 施南生一直在证明一件事儿：制片人不是导演背后的女人，她是一个电影系统里不可或缺的神经中枢。易舒也曾经写过一段话形容她，我想用她来结尾。她说她没活成别人想象里的女人，却成了几代电影人心里最像样的人。而在易舒笔下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流金岁月》，其中的女主角清醒独立的蒋南孙，其实原型就是施南生。你听，南孙和南生是不是很像？其实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了。遇事果断，独自撑起事业的人生经历，就像他的小说人物蒋南孙一样。这份女性之间互相彼此支撑、独自突围的故事，后来也被改编为刘诗诗和倪妮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我们今天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剧中胡夏演唱的插曲《默然》。纵使有遗憾，有不舍，才让我们更加怀念。7月13号，施南生走了，但是他做过的每一部电影还在继续放映，片尾字幕里他的名字还会被人看见，被人记得。
1: 金港话你知，
2: 金港话你知。
0: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周六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你可以随时锁定收听，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步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0: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好，我是戴毅。
1: 我现在上班真的有一点不太适应，就是我说上晚上，因为之前好像就是那个从出差回来以后再上完了，又有一个礼拜没上，然后突然就又觉得一切都特别的陌生。到了周末以后呢，因为昨天又是这个泽华
0: 来
1: 代班，然后就总是觉得说这个节奏还没有完全迎合上，我现在甚至有一点手忙脚乱，
0: 人员有点调配不过来，再加上在直播间的感觉其实是有变化的，对吧？
1: 对，
0: 说明休假和出差它其实安排的比较的紧凑，很有一种夏天独特的安排方式。
1: 那你说现在咱都没休假，不一直在出差回来就连着上，
0: 对对对，
1: 连着上完了以后还在上，
0: 是的，
1: 就好久没碰晚上这个点儿的时候吧，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觉得还挺新鲜的。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这种新鲜的状态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做直播的状态。刚才还有视频端朋友们说，哎，

0: 发现说有些歌曲持续在榜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首歌慢慢也皮了。所以人，我觉得要找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找新歌听，又或者说我们之前去音乐现场听什么音乐节，你有些不认识的音乐人去找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一些就那种重新对音乐感兴趣的点，这个很有趣的、
1: 或者说当年的一些老专辑，你只注意到了 A 面的歌曲，没有注意到了一些沧海遗珠或者其他的歌曲的时候，再翻出来，你就会觉得哎，听上去也蛮有新鲜感的。
0: 人听歌我觉得随着时间会变，不是说之前说、就人就苦情的一些歌到中年说好懂啊，不是那种、就确实是我觉得对于同一首歌他的喜欢会变化，对吧，之前喜欢的变得不喜欢了，之前觉得

0: 下。这会儿我不知道天儿在外边具体又变成怎么样了，但是目前在说未来几天大家可能出门的话依旧要小心，都可能随时会下雨的。
1: 嗯，
0: 就今天薄薄这一层云，说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就能在整个就可能全京城看到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上线了，而降雨说是比较分散的，不同地区西部北部有可能会下的稍微大一点，但是在城区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成什么样啊。
1: 嗯，刚也看到4:30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大概说的是今天夜里的11点钟到明天的11点钟，北京呢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就像刚刚王威说的一样，分散性比较广嘛，不知道 哪片云在下雨，哪个地方雨会大一点，
0: 就有的地方就跟之前说红色预警似的，就是其实城区还好，甚至西边还好，
1: 嗯，
0: 但是好像在东边下的还真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这边我们来看到晚上具体情况，今天夜间是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了，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时候依旧雷阵雨，阴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然后相应的提到说局部地区降雨的部分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还有小冰雹。任何的一个地区，各位出行之前一定都要看一下临近的预警信息，就像刚才戴一同学提示了一样。未来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从周二到周四，周一刚才我们提到了以后，周二到周四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是，派伟俊新歌叫做《Bad Idea》，坏主意。然后文案写着坏主意即将启动，灵感再到文转音程。听起来这首歌反正对我来说还蛮有趣的，蛮动感的一首歌曲。
2: 对，而且据说也是专辑同名先行曲，那整个专辑应该更期待一下。我想提到派伟俊，更多朋友把他会跟周杰伦挂靠在一起，就会觉得说一个是周杰伦当年收的第一个徒弟，然后又加盟了杰威尔的旗下，就觉得好像一晃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就觉得哦，现在这个小伙子还是很年轻啊。
1: 哎，真的就是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能听到更多的一些灵动跟灵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后边周杰伦的歌曲里面已经完全听不到的一些内容了。尤其是最近就是在跟朋友聊身边那些去过周杰伦演唱会现场的，当然有很多朋友觉得说依旧圆了自己青春的一个梦啊，哎呦很感动。然后另外也有很多朋友说，就如果当时这个票价稍微贵一点的话，也不太值得，而且看过第一次是否还会有第二次，每个人的感觉会不太相同。但始终我觉得有些时候年轻可能是更多的一些对于音乐上的包容度跟接纳度，也不会陷入到自己的某一个循环里面，还是让人觉得蛮欣喜的。这一个 bad idea 到底有多 bad， 还是真正听起来会是一个 good idea？ 今天新歌测评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就是派伟俊，让我找一下，在这边 bad idea 这一首。

0: Bad idea，
1: 好
0: 有趣。
1: 突然在最后这样的一个小尾巴的时候，感觉像留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序曲，还是一个尾奏。
0: 对，所以这首歌你听起来觉得像是一个 intro 的感觉。
1: 啊，对对对
0: 对，
1: 但是三度和声那个部分很好玩，一下把那个 idea 的感觉 dear 就给它拆解开了。
0: 一个人不同颜色，几个小魂儿飞。
1: 是，有几个不一样的自己的小灵魂，然后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年轻人内心当中的这个世界就是非常抽象的和多样的。
0: 嗯，就这样的声音你在听着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带年轻感。对，你不能说它是多好的一首歌，但是它听起来以后给你自带的这种气息，我觉得让人是愉悦的，
1: 好玩的，
0: 觉得甚至兴奋的，是好玩的。
1: 嗯，
0: 对，就不要去再深究它，说它到底说这有多么的丰富。
1: 嗯，
0: 它这个歌曲听起来反正没太丰富，就除了那一个音程跌上去还蛮有趣的，但剩下的基本上你发现说也都是很像一些欧美的过去一些年的一些东西跟制作了。
1: 嗯，
0: 但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一些新鲜感，会让在普遍我们现在在听到一些新歌啊，就因为在挑新歌测评全听过了以后，它在里面会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1: 没错，
0: 对，有些时候不一定做多好，但是我有些时候做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就是最容易出挑的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觉得他把这样的一个好玩的音乐做到了一个80分左右的感觉，不是很满，对吧？就不是为了要写。

0: 开始自己的音乐的旅程。
1: 对，十几岁的音乐人一路摸爬滚打过来，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快到自己的就音乐生涯的一个
0: 顶峰了，
1: 中期了，我觉得中甚至中后期的感
0: 觉。就如果再不出来的话，感觉可能自己要换行的，换这个赛道了。
1: 赶紧有一个自己非常稳定的输出，或者特别拿得出手的一个主打了，对吧？接下来我听到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跟 T.I. 的合作 Dead and Gone。 Big feel for you, Pimper.

0: Wanna Feel Good, Chris James and Nash。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过来关注到的就是也关注不了几天了，世界杯，对吧？
1: 且关注且珍惜，只有明天一天了，
0: 只有今天晚上一场比赛。
1: 是的，
0: 决赛结束就全结束了。
1: 哎呀，就是可能再接下来就看回顾、看回放了。哎，我觉得今年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有一些平台，它真的把这个集锦做得特别好，就让大家不管说是能够凌晨看球的，还是不能够凌晨准时追球的朋友们，他能够在小某书上看一些集锦，然后、真的、
0: 就集锦做得好是
1: 做得很好，
0: 就是你看完比赛以后，它会有集锦上线。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会把一些特别就是关键时刻的进球，你想用手机看，总比你去从电视上找要好点。你笑什么？
0: 是特别重要，因为就基本上那个你像你说的，就是有集锦，然后把一些关键的进球射门，就不一定是进球啊，所有那些射门集锦到一起了之后，这我觉得是很多人他就每天要过一遍足球的一个必备品。尤其是就是全场回放，还有就是它及时，我觉得特别好，是在于基本上你看集锦上的时候，全场回放非常及时的就上来了。
1: 对，
0: 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看球的人，集锦必不可少嘛，就是你不论是你自己的比赛你看完了，别的队的比赛都要大概看一下集锦。然后呢，像我跟李老师就是会没事看全场回放的这种。头疼的点是在于有一些平台他今天一天恨不得全场回放都不给你上，你就得忍着，就得憋
1: 着。他压
0: 着
1: 为什么呢？
0: 就有些时候他上的就是慢。所以就是你就看比如说

0: 但也挺难躲的，现在信息这么无孔不入的时候，
1: 就是不看所有的社交媒体，那天所有的社交媒体不能打开。然后碰见球迷，第一件事儿远处看见了，打招呼的事儿不是挥手，
0: 别说
1: no 不，我没事，表情不需要，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所以就像你说的，这些真的特别重要。
0: 对，而且呢，就有一些平台上，它不光有集锦，它下面还有留言，你看看大家的一些真球迷、伪球迷，调侃的也好，聊梗的也好，就倍儿有意思。
1: 没错，
0: 就那种感觉，才让大家会觉得足球这个东西，让真正球迷看的是竞技体育，看的是所谓的一个足球精神，而更多人看的。这个乐趣能带给我们一种生活上什么样的一种小调剂。
1: 真的，昨天我跟那个泽娃还在聊呢，就是说身边其实有很多那些看不看球的朋友，借着世界杯大家都变成了一个小的话题的时候，你就觉得有这个热闹。
0: 对，
1: 你趁这个热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段时间生活味道不一样，有点层次感。它突然结束了以后，突然变凉了，大家不聊这个话题，没有人聚齐在外边看球聊球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身边冷清了不少。
0: 嗯，
1: 怎么样，就先说这个昨天晚上的比赛看了。
0: 其实我刚刚还在跟视频男朋友说，特别凑巧。
1: 戴姨问了好几回了啊，戴姨一直在问你们看球了吗？你
0: 看了吗？
1: 你看了？你看没看啊？啊！
0: 我突然就在5:10的时候就醒了，
1: 哎，
0: 然后呢，打开那个手机上的这个，就追一看说，哟，就这英格兰已经进球了。
1: 你看看，3分多钟好像就进一个是吧？
0: 好像不到3分钟，2分多是不是就进球了？我说这也太快了。然后其实那会儿还是不太清醒，追了大概10分20分钟吧，就放在耳边听。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会儿是在听，就觉得像你的心态，刚刚说的心态一样的。不管说这场比赛我能看多少，我知道已经是且看且珍惜了，我要把它放在耳边听一听，感受一下。
1: 哎呦，就是昨天看球了，我觉得都看值了，10个进球，上哪儿找去？
0: 我看最好笑一个留言是说，我以为这是踢进了加时和点球大战的结果。
1: 我告诉你，就先开始我蒙着眼吧，我看回放，我不想看比分，然后我就蒙着眼，眯，然后结果一不小心还是眯到了一个四的轮廓。
0: 嗯，
1: 但是你看六那个轮廓就不清楚了，
0: 嗯，
1: 我以为是法国队4-0，
0: 4-0。
1: 我说英格兰踢这不行啊，然后结果上来3分钟莱斯啪进了一个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球哪儿怎么会被吹掉呢？1-0就踢下去，哎，我说不对呀，不是4-0吗？回头一看4-6，哇，很热闹。然后这个看完了以后，反正让人觉得说决赛之前狠狠的先过了把进球瘾，
0: 真的。
1: 然后再之后今天晚上的决赛有没有什么支持的对象或者什么？
0: 我从心理上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挺希望西班牙能更就是更拿起这个大力神杯的。
1: 为啥？是有没有喜欢的球员，或者说就对于他们一直以来就有好感？
0: 我是觉得上届阿根廷拿过了，
1: 对
0: 对吧？而且阿根廷在前面踢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就之前老是绝地反击，
0: 对，总是绝地反击。那我想说，那西班牙还有亚马尔呢，
1: 嗯，
0: 这么年轻，然后而且有那么，我会觉得说，在这种踢足球的过程当中，天赋和那种在球上的一种自然的传控的感觉太美了，就像是脑子里边有一个足球 muse 一样，有个女神带着他，就那个线路就不知道怎么就那么过去了，就特别的美，不是说我非得是配合好了，你传给我，我传给你，
1: 然后就是阿根廷踢的就会稍微差点意思。
0: 对，我希望西班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个人希望西班牙能够捧起大力神杯。
1: 我对他，我希望英格兰捧起大力神杯。
0: 他走了，
1: 没了，回家了，带着自己的足球回家了。

0: Substitution Purple Disco Machine 回来以后也跟各位一起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千禧年的那些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年在干什么？千禧年我印象深刻的，往前倒两年，往后倒两年都在看世界杯，而往前倒两年可能是第一次的世界杯，98年那一次，小时候在家，然后也看不懂，基本上就能听到几个名字在那喊，大家在踢什么球，那会儿电视又小，又不是专心专注的看的时候，印象可能就是法国队那一抹蓝色很深刻，然后呢，亨利这个名字记住了，然后再之后慢慢又长大一点的时候，你稍微能看明白一丢丢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球在脚底下不能碰手什么之类的这种的时候，
1: 不能用胳膊肘了。
0: 我觉得设定了一个新的，可能这个对于这个比赛赛事就这种形式的一个喜欢跟认知。然后再往后倒四年啊，就00年往后倒两年，就还是世界杯，因为那会儿就开始离咱也近了，时间也合适了，学校又组织看球了吧，什么，就你就开始对于世界杯这一个概念真正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在千禧年前后的一个收获。
1: 对我来说，千禧年特别凑巧，你看你定这话题的时候，我是前两天刚把这张专辑，一个二手专辑拿到手，它其实是99年 Coco 李玟发行的一个迈入国际的一个张专辑，叫 Just No Other Way。但实际上我拿到的时候是2000年，我真正从当时的一个音像店里面买到磁带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所以那会儿就觉得说哇，因为之前95、96年就开始听 Coco 李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华语女歌手要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和这样一个气魄，要出一张纯英文的专辑。
0: 她是外国人呢，她是打中国市场说她是华裔啊。
1: 可是那会儿我不太知道，我觉得他长得是个东方人的面孔，对吧？然后又是一口台湾腔啊，然后虽然是有海外生长的经历，但是很典型的就是母语说的也还不错。我就会相对来说对他的所谓背景了解不是很多。
0: 是
1: 那会儿就觉得2000年为了买那当时那张磁带，那盘磁带，还是花了很多自己的一个所谓的零用钱的。
0: 那会儿攒着要买 CD 买磁带，就 CD 太贵了，那会儿想都不太想。
1: CD 不敢想，就是买磁带。
0: 真的。
1: 对吧？买卡带会多一些，但是我就很遗憾的是，当时那个卡带自己没有保留好，只有皮儿没有里边的瓤了，所以现在长大之后黑胶买了它两张，就是买一张存一张，听一张留一张。然后呢，这张 CD 呢，虽然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纯新的二手的，但是九新或者八几新的，我也算圆了自己当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遗憾了。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我觉得就那会儿你听的音乐人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对于我来说，郭富城那会儿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千禧年，
1: 对，
0: 我们跟他跟前，当然还有黎明，对吧？
1: 对，黎明，
0: 黎明
1: ，Happy 2000，去2000。
0: 除了他之外呢，就当时郭富城有一电影《公园2000》。那个电影齁难看，齁难看。我现在就走进电影院看完了以后一脸问号，
1: 因为是郭富城演的。
0: 我没那么不会干这种事儿，就他爱谁演谁演，他就是不好看。然后完了以后呢，但是听那会儿我很喜欢听他的歌嘛，就听他的一些专辑的时候，然后电影当中的那一个插曲主题曲正好又收了他2000年的一张专辑，然后在里边就是有各种跟千禧年相关的歌曲的时候，就那一刻就觉得好像所有人都要发歌来去庆祝千禧年，真的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年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这张专辑里边要不要
1: 来
0: 放一下，
1: 来
0: 挑一个，
1: 好呀。

0: 好呀，因为我觉得可能更轻快的歌曲的时候，除了说第一首 Do You Want My Love 之外呢，我觉得应该来第二类，第九首吧，
1: 第九首，
0: 哎，第七首，第一首 I Will Be Your Fan，
1: 咱都放、
0: 哎、这首歌听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I Will Be Your Fan。
1: 看那是 CDR， 来吧，我们听到真的是来自于千禧年的声音，看能否通过这样的旋律也唤醒各位对于那些年的一些回忆，又想到更多的事儿了呢。
0: 对，很好听的一首歌 ，I Will Be Your Fan。

0: 时代，他好像甚至都有一个音色库、音效库。
1: 我就想这个意思，就是一听他的声音，包括可能对于泛音、对于混响的运用，他大概那个声控比例的大概感觉，就是在那个年代是有个固定的感觉的。
0: 他里边那些就是音色、音效包，你知道，做出来的时候，
1: 但明明是真人，明明是真人唱的，当然可能那会儿的审美就给大家固定了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感觉、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听完之后想到了布兰妮，也想到了像九八度，然后甚至很多欧美音乐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声音和编曲的一个配比。
0: 对，就是他那个所有的节奏旋律包括他的音效包，你说就是 Because of You 九十八度，
1: 对，
0: 那一圈里边的东西。
1: 那大概那两年，
0: 对，
1: 正好九八九九，所以我觉得正好是在千禧年前后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所谓的音乐风潮其实也影响到了华语乐坛，也影响到了想要进军国际市场的 Coco 李玟。
0: 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2010年前后，就是我觉得普罗大众来说也开始接触到一些更国际化的音乐，国际化的一些名字。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跟印象，都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聊起来，也看一看大家提到的吧，关于千禧年的那样的一些回忆。空白提到了说不能不提一个人，雪村。
1: 雪村就是俺们那嘎都是东北音啊，真的是2000年吗？

0: 代，大家开始接触电脑，大家开始上网，然后呢看到的第一批这一系列的视频的上线都是什么00年到03年左右的时候，大学自习室多少人还记得，除了大学自习室这一个经典的 Flash 动画破圈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雪村是吧，就是那个我
1: 现在像熊大熊二里边那个
0: 那是太后边的事
1: 儿，太像他了，
0: 但是就是当年就是看那个动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通过这种乐趣的方式去认识到他的音乐的，哇，那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1: 是的是的是的，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还有包括我觉得那会儿九几年，因为比较早听张信哲的歌，然后到99、2000的时候，其实也对于他后来的专辑像用情以及一些专辑，反正那会儿就真的是买 CD 买疯了那个年代。
0: 那会儿我就记得在我们家用那会儿叫复读机，然后才从电视上录往磁带里边录歌听，然后录的俩，那会儿还线录还讲究，一个是郭富城当时叫什么廉政公署的那个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我忘了，他跟朱茵演的，然后另外一个录的就是当时宝莲灯，就是那谁嘛，就是张信哲，
1: 张信哲，对，然后李玟也唱《想你365天》，
0: 对吧，
1: 然后包括笑哥他哥
0: 啊，
1: 刘欢老师唱那个天地一盏灯，天地之间有盏灯，啊不对，这跑了，
0: 我整个人瞳孔又地震了一下子，
1: 宝莲灯，对不起，
0: 拿宝莲灯是老百姓，
1: 我上
0: 这也能接，我也会可以
1: 到刘罗锅了，对不住啊，
0: 你什么意思，你提刘笑哥哥又提刘罗锅，你什么，然后回来以后午后的彩云啊，这个说必须记得千禧年那会儿，那年正是我和爱人正在幸福满满的甜甜蜜蜜的热恋当中，
1: 哎呀，终于不是 AI 了吧，
0: 幸福的彩云不 AI
1: 啊，幸福的彩云，午后的彩云，
0: 对不起，午后的彩云，
1: OK， 好的，
0: 你就想那会儿大家赶上一个

0: 开始疯狂的查询，天地之间有杆秤到底是哪一年的那个，我说这到底是刘罗锅吧，还是那个，
1: 我印象当中是宰相刘罗锅里的插曲，
0: 康斯威西夫法记的，后来想想
1: 康熙微服私访记，
0: 是是是，
1: 反正那两年1996-1997年真的诞生了一些很不错的电视剧。
0: 对，
1: 所以呢想想我给自己圆一圆啊，就是他可能在延后两年当中的影响力还都一直在
0: 的。那一定想这个就是前几年前的所有的回忆了。
1: 嗯，
0: 吃着荔浦芋头听着这个歌，
1: 对
0: 吧，
1: 我把天地在我心直接唱成了天地之间有杆秤，
0: 成为经典。这段谁给录下来啊，未来我们在什么时候就用永恒的魅力、啊、
1: 笑死了。 Percy Patty 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大家见笑了、
0: 啊、
1: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记忆在20多年之后、嗯、允许我稍稍的混淆一下。
0: 好，悠了大家一默之后，我们回来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2000年那会儿，那肯定最当红的郭富城绝对是之一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郭富城自己的专辑跟歌曲其实也是在前几年左右的发行了。
1: 嗯，
0: 当中有很多歌，而且他的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曲的那会儿 remix 吧，就走舞曲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当年都开始有很多舞曲风的一些作品，陈慧琳啊，对吧，然后他的这张专辑里边也是有一首歌叫星空无限，这首歌是跟王菲的合唱。
1: 对，
0: 嗯，
1: 而且就是作为当时一款饮料品牌的主题歌。
0: 对，
1: 也是看到最近消息是说这样的一个当年的 MV 有一个重新的通过 AI 的修复、
0: 嗯、
1: 哦，修复之后那个画质的清晰度会觉得说好像感觉看了舒服很多，而且能够感受到千禧年独一份的赛博朋克的野。
0: 对，那会儿就是恨不得镜头里边都夹着那种假滤镜的，就贴着彩色纸拍出来那个质感。
1: 没错，连那个王菲的眼影都感觉就像那种像油彩或者哪个矿物质里提炼出来直接抹在脸上了。
0: 他 AI 做那个我以为只是加他重新生成了一下，因为好多他对比原版 MV 的时候，郭富城的一些视角跟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全新生成了以后，你来看看还挺邪性的，就是那个看起来全新的高清了以后，有人说更喜欢原来模糊的质感，因为那是属于前几年独特的一些回忆。
1: 对，
0: 最高清的你能找到480P 的东西，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在看高清版的呢，我觉得也是带来一些挺不一样的一些复古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大家对于当时这一首歌，对于当时他们那一个饮料的广告，还有多少的印象，都可以接着这首歌再重温一下。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星空无限，郭富城跟王菲的合作。

0: 歌听着就是躁，就是
1: 向前跑，就是谁都抓不住我们。
2: 而且躁那个感觉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能量的。
1: 是的，
0: 就不像现在就一听歌全是苦，是吧？讲的都是治愈疗愈，寻找情绪价值。
2: 对，要不然就是躁的歌一听就不是真人唱的，是 AI 打造的。你会觉得虽然说它的音区无限之广，但是听上去我会焦虑。我刚刚跟 DT 还在分享，我说我有时候在地铁上听到一些年轻人放的歌，一听就是 AI 打造的，然后整个歌曲虽然能量感也很强也很躁，但是那种感觉让我觉得不真实。就他那种不真实，让你觉得是从一个普遍，比如说普通人，我能唱这首歌，和我想去学这首歌，我突然感觉一个墙把我挡住了。
1: 你现在听歌是主要以听他取悦你为主，还是说你现在听歌会忍不住要代入一下，说这首歌我能不能唱，我会唱成什么样？
2: 不是，其实还是得取悦我。
1: 那所以比如说 AI 的这一首歌，他如果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是可能 AI 的歌，你会觉得说唱，如果交给你演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确实是之前我们录制过一些歌曲，因为他 AI 写的，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不然他那个转音是不可能有真人能唱上去的。那你比如说你在听 AI 歌的时候，纯从取悦。

0: MSange 带来一首妈妈跟 Jonas Blue 的合作，充满了夏日回忆味道的一首歌曲。回来也看一看各位那会儿在2000年的时候在干嘛。有人竟然提到了手机，雪孩子说那会儿在用手机叫3210 Nokia、就是我找了一下网上那个图片啊，它说长得跟电推子似的、就是那个3210。
1: 对，3210应该也是我后来能够接触到的第一款手机。
0: 它下边窄，上面稍微宽一点，你就像握在手里边那个电推子。
1: 是挺像，
0: 上面还有一个板停下来。对，挺像鞋拔子。我后来就看了一下，它是99年的发行、然后当时在我印象当中，最酷的一个新的设计，因为正好就是卡在2000年，就是这一款8250。
1: 对，那也是很经典的一个。
0: 因为它中间长得跟蝴蝶似的，就第一次的按钮是连体的。
1: 没错，而且屏幕是蓝色的屏幕，
0: 对，那会儿全是这墨水屏。墨水屏最酷的一个就是这个98年的这个，就是金属滑盖的那个，一弄自己弹下来。
1: 我后来还用过爱立信的一款，也是上面带小天线、下翻盖的。
0: 那会儿还叫爱立信，然后后来就变成索尼爱立信了。
1: 对。
0: 然后那会儿那个爱立信就是绿色屏，特窄的小长方块似的，底下弹下来是吧？
1: 对，弹下来的。
0: 那个、反正有好几个电影里边，什么印象老师刘德华拿的那个，
1: 对，
0: 特别帅。
1: 一收回来之后就挂电话了。
0: 对。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然后战神之神说千禧年高二转高三吧，正在认真的汲取知识营养，认真学习为高考而努力。
1: 哎，
0: 那会儿为高考努力，00年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特酷的一件事情？上大学的时候就要在全新的一个世纪。
1: 对呀、千禧年要迎接一个新的世纪，多不一样啊！
0: 上有山说了，记得200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了第27届奥运会。
1: 哈，哇哦，这都是一些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我们也说了，千禧年确实感觉很不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呢，那种迎接新世纪，经济也是在不断的有更多的期待和这样的一个进步的空间吧。所以现在就看到说这个。
0: 来，我先说一下孙艳军吧。既然提到，比如说当时正在努力汲取知识的战神，
1: 好，
0: 2000年的时候，孙艳军已经在大学校园等待跨年倒计时了。
1: 哎，那会儿的跨年倒计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
0: 是不是就是我估计就是所有人守着电视，能听到声，大家集体喊321，是不是？哎，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大学，大家一起在倒计时或者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好意思牵个小手跟那一起倒计时吗？倒计时完了以后还要有一个爱的亲吻之类的。
1: 不过我还说那个时候迷上了做模型，也就是现在的胶佬，热衷钻研各种拼接和做旧手法，说那时候很生猛，连削机的漆味儿都不怕。然后那时候最期待就是每月出版的模型世界。
0: 对，那会儿做模型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就记得00年那会儿太流行了。先是大家最开始玩的就是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起，那会儿都是什么军舰航母的模型，然后汽车的模型，到后来开始玩飞机的模型。那会儿最酷的就是有大哥哥家玩直升。

0: 丹，在东方新街锦内头，安永就是他们办公楼下，咔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一家店买飞机模型，那会儿都去那儿，然后买船的模型，买完了以后还要去家里旁边的小花园里边放水里边让它跑，那会儿带马达了嘛，
1: 对对对，带马达就可以下水试验一下了。
0: 然后开始上中学，大家就是身边有朋友开始玩高达了。那会儿就是看完高达以后，你无论是买高达本体，还是买里边其他的一些角色，每个人都在买，买完了以后自己跟那儿拿小刀还刻线。
1: 刻线是什么？
0: 就是
1: 不，这我真不知道。
0: 就跟他说的是，就是里边有一些沟沟壑壑的那些地方，就是你让他做的更还原，刻痕更深，不是那种压模压出来的感觉，那要拿小刀自己跟那儿刻。
1: 哦，再给他稍微修一修，
0: 对，
1: 修整一下。
0: 现在还有一些专业的设备，就那会儿纯是那种折叠的小刀，倍儿软，一堆男孩跟那儿刻，刻完了以后做自己有一盒，睡觉都得抱着，恨不得。
1: 太酷了，那会儿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是自己最珍爱的一个玩具和这样一个手办了。
0: 嗯，反正就是那些年，其实大家玩的还都挺统一，还挺多的。来。那个空白你展示一下当年你玩的是大概哪一类的模型，还有个什么样的一些回忆哈。

0: 回来我们打开文艺日历来聊聊最近的演唱会，包括其实这位音乐人呢也是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黄丽玲一期冠军又一期冠军的拿到手软哈。
1: 这一个人真的是啊，这一场呢演唱会连续开三天，从十七号一直开到十九号，也就今天晚上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昨天正好刷微博看到他发了一个小视频
0: 哦，
1: 然后就是叫阿令吃了吗、哦、最近一段时间去哪儿之后就是去哪儿吃了什么，
0: 对，现在音乐人好像到地儿都要拍个美食 vlog
1: 对吧，像之前任贤齐 啊然后包括五月天，是不是这一次阿令轮到他拍的时候在北京，哇，那吃铜锅，那个单个的铜锅涮肉吃那叫一个香，
0: 单个的铜锅涮肉是
1: 就是那种小的个人锅、
0: 哦哦、一人一锅的、那个、
1: 一人一个小锅、
0: 啊、
1: 对，个人锅、啊、然后呢他说吃那个肉好香啊，尤其那个烧麻酱烧饼把它给香疯了、
0: 哦、
1: 他说哇这个你们一定要吃，太好吃了，说这个麻酱烧饼简直太好吃了。
0: 他那个吃的是哪家，他没漏吧，
1: 没漏，没太漏，但是看起来感觉应该是南边
0: 某门，
1: 某门那家，
0: 某门、那个、
1: 对，
0: 某门的有些店里边它是包间里边是带小锅的，
1: 是，而且一看那个麻酱的摆法和它那个里边带笑脸的感觉应该是他们家、
0: 啊、不行，看了就开始馋了，
1: 真的，我也是，
0: 我听你说完了我想吃涮肉，
1: 我也是，我觉得我好久都没有想吃这个铜锅涮肉了，但是一看他吃我怎么这么香啊、
0: 哎、
1: 然后他还说了说、哎呀，那个酸菜煮进去也特别棒，然后肉也特别好吃，都是现切的、然后最棒就是这个麻酱烧饼。
0: 然后黄丽玲这一次的演唱会连续三天，你之前有抢他的票吗？
1: 我前年他来北京的时候当时
0: 看了
1: 嘛，对，那次看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一次先慎一慎吧、
0: 嗯、
1: 然后没想到你看前年在北京开的时候还在五棵松、那个时候是只唱了一天、只有在北京的一场演出、相对来说他还比较的保守一些，但你看到这一次在北京应该是加开了一场、也就是从一天到开三天，其实也看也见证了他这几年当中在于在这个大陆地区的一个影响力和发展。
0: 然后他的歌这首一个人，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在开会，现在大家在评一些榜单的时候，我们都会开会，大家一起来集中一下意见。大家都会说觉得哪首歌曲它值得什么样的一个评分跟榜位的时候，在探讨。其实戴宇同学也提到了黄丽玲一个人这一首歌，所以对于你来说，这首歌大概会有着怎么样自己的喜欢？
1: 我是会觉得它其实展现的一个是黄丽玲本身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加持，就是说白了，歌手的唱功能够很好的提升整体这首歌曲的传唱度和感受。
0: 然后这首歌来，我们就跟各位今天再来次
1: 完整的来
0: 重温
1: 听一下。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各位肯定没少听了、这首歌曲上个礼拜的时候拿下了冠军，再次听到黄丽玲戴佩妮的创作对吧，然后她来进行的演唱一个人。

0: 来自于黄丽玲带来的一个人。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听起来的时候呢，跟我们平时在见到的那一个平时总是充满了活力的黄丽玲也不一样嘛，对吧？
1: 那个主持人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他真太好玩了。
0: 一些人他总是说，在我觉得有些时候跟薛之谦一样哈，就他要真动情的时候给你唱来好像关起门来自己那些伤痛，他会伤到你心碎跟落泪，但平时你一打开门以后，就像那种什么阳光型的什么什么人格，自己 happy 的逗所有人笑，笑到不行。
1: 哎，我觉得还是跟他们这样从小一个生长的环境和这样的一个家族群有关系。
0: 哦，
1: 就很喜欢开玩笑。然后就把这样的一种乐天派的东西，因为他唱了很多山歌嘛，就真的是光着脚、赤着脚站在大地上去跟家里人一起唱歌。所以那会儿在参加2017年的歌手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也选择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请家里边的这些阿妈、什么叔叔阿姨一起来唱歌，那种感觉真的是感觉把那种最热情的能量、最真正的在太阳底下的去对着太阳、对着自然界唱歌的感觉带给大家。
0: 会寻找阳光、会寻找力量的歌手，怎么能让人不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Zayn Malik、Party Next Door 合作《Still Got》。

0: 件了，
1: 夏日一件了，好酷啊！
0: 永久，你的书牌永久被定在了20世纪。嗯，接下来是七九五八提到的说，2000年的时候元旦啊，北京世纪坛，钟楼鸣钟以及各地烟花庆典，全民熬夜守岁迎接新千年。
1: 值得，
0: 太酷了，
1: 非常值得。
0: 嗯，然后那会儿七九八说邻里边还凑热闹买电视的，那会儿看谁家买了新电视，两。

0: 好。
1: 对，然后包括刚才不空不白也说，哎呀，不是让我们要想让他晒一下那会儿的一些模型吗？说出清了，那时候玩的是什么35/1二战军事系列，还有什么田宫、意大利、港龙、威龙、小号手，都是玩过的。
0: 你看看，
1: 都做过的。
0: 对，然后说这个那会儿相而生，2000年搜了一下，说那些年的真实的影像真的太热闹了。我觉得2000年那会儿人都挺潮的了，
1: 哎，
0: 但是前段时间看，无论往前倒多少年，5年前、10年前、十几年前，更别说20多年前了，
1: 嗯，
0: 现在再看，觉得那会儿也土土的。
1: 对对对，但是土土那个时候人们的状态特别有意思
0: 啊。
1: 我也是之前有一次无意中刷到一个好像是视频集锦，他把当时也是，我不知道是前几年还是九几年，反正当时大家的样子，城市里面人上班的时候，
0: 嗯，
1: 穿什么，然后骑什么样的车，生活当中吃什么看什么，他把它做了一个视频集锦，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哇，跟现在区别真的非常大。
0: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那些就在那个年代还有现在这个年代你看不到的一些时尚单品啊，穿搭呀，城市的街景啊，或者车呀什么之类的？
1: 天津大发，
0: 天大发就面包呗，
1: 面包，黄面包。
0: 2000年还有面包呢？
1: 不是2000年，应该是比这更早了，九几年
0: ，
1: 对，当时也是个视频。
0: 那会儿富康了，2000年都已经，沙粒都快打不着了，
1: 嗯，
0: 啊，就巨贵了。但是那会儿就是公交车，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些红白条的，不是红白条，就是红条白底的公交车，
1: 嗯，
0: 现在就真的就是那个配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特几年现在只能买模型了，就是那种老北京模型。

0: 比如说你说大发就是面包，
1: 面包不是黄色的吗？
0: 到后边才知道叫大发，
1: 对
0: 吧？然后还有就是子弹头，太经典了这个名儿。
1: 子弹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现在子弹头想的都是那个高铁的样子。
0: 我给你看啊，就是这是当年的子弹头，就是差不多这样。
1: 哦，好可爱，
0: 就差不多这样，
1: 憨憨的，
0: 满街都是。然后那会儿哪儿什么 MPV 没人说这名，
1: 嗯，
0: 子弹头，
1: 对对对，
0: 后边才开始有了更多类似的一些车型。
1: 对对对，这些年可能就 MPV 说的更多一些了。
0: 然后这个那谁就先说了，血管说了中华子弹头，然后还有子弹头那会儿叫大霸王。然后那个毛毛宅女说子弹头，我们家先生说是丰田大霸王，小时候觉得太酷了。
1: 嗯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留言，你其实看精选就能把所有的那些都在里边，不用你一点一点翻了啊。
1: 嗯，
0: 精选的时候呢，大家好多人都已经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千年虫，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对于这个词儿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
0: 我现在的意识都是错的，就是我可能小时候一直以来对千年虫的认知都是错的。
1: 嗯，
0: 我们先说看看大家说到千年虫。
1: 对，
0: 毛毛宅女先说了，1999年的时候，千年虫是计算机处理各种漏洞潜在的风险，真的有可能是全球系统瘫痪，就当时天天加班儿。1999年天天加班，一直到2000年，太苦了，因为不能放松，加上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课，都工作以后才开始学计算机。
1: 嗯，
0: 那会儿好多家长都是，那会儿系统里边开始学5笔。

0: 好，今天大概回忆了一下，真想起了好多小时候那些事儿，就都快忘了。子弹头的这 Justice D A N C E Dance 结束今天的娱乐总排，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华语情景星光会，我们跟各位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

来自何炅的一首歌曲《可不可以爱》。当然我们知道呢，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栀子花开》是何炅推出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当年同期到处都是苦情歌，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2026。

来自于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7月12号，王以太以及爱热的全新 EP 太热爱终于全平台上线了。两个人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完成了首站的合体巡演。宜居星球这首歌曲延续了两个人松弛说唱搭配浪漫情歌的风格，编曲上没有鼓，还真的有一种漂浮在宇宙寻找一点什么的感觉。而上一首歌曲 Crazy Love 曾经在前几期榜单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宜居星球也有望延续这个势头。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首歌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6月29号，刘若英呢发行了这一首由汪苏泷量身打造的金曲。今年2月份，刘若英在上海演唱会上首唱，而她的演唱会前一天才拿到作品。歌名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陈君豪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

0: 要复刻回忆，第一反应是薛凯琪、方大同那首对唱歌曲，但周深的这一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源头是火了14年的钢琴纯音乐，2026年的6月底才第一次填好词，做成了完整的歌曲。十几年来，这段钢琴曲一直被大家拿来配各种的遗憾、怀旧短视频，像一个装满了所有人心事的容器。而这一次，终于有了专属人声，交给周深来唱，真的特别适配。
1: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发展和便利的同时，他也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去感受一下春花秋月，在物质世界之外，更多回到心灵的自由和逍遥。而这首歌曲所以的创作起点，是呼应着罗大佑所钟爱的一首1969年 Beatles 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因为。当年 John Lennon 一句 Because 凝视生命与宇宙，半个世纪多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人生与时代。这首歌曲呢，是由新加坡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ang 来操刀编曲，间奏之后的罗大佑神来一笔的吉他泛音，也是瞬间拉开了辽阔的空间感。这首歌曲极有可能本周会空降前5名。

Nida 的 Bad Boy， 6月26号 ，Nida 在歌手2026的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了张惠妹的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减少了原版舞曲的浓烈情绪，新增了原创的 rap 段落 ，flow 呢也是利落而有张力，编曲上有了更好的融合，爵士以及呢管弦乐听起来是感觉非常的饱满，更加具有冲击力，拒绝讨好，忠于自我，这样的态度也是引发了集体的共鸣。节目的热度加上现场的超强表现力，这首歌曲在榜单上的表现值得期待。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明天晚上即将揭晓第26期榜单，敬请各位期待。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随时收听节目的回放。我是郭鹏，接下来请继续收听974 Live Show。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晚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非常漂亮的音乐剧小精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音乐世界。首先，漂亮呢，作为音乐剧演员，他们每一个人的声线呢，必须得非常的漂亮，音色也很漂亮。另外一个漂亮呢，作为音乐剧演员，在台上呢，只要一唱，立马入戏。刚刚在我们试音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就平时可能是懒散的那个样子，一唱歌的时候，哇，那眼神立马就开始聚光。另外一个漂亮呢，就是他们本人每一位都非常漂亮。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从三位小精灵当中的哪一位开始做个自我介绍嘞。
1: Hello，
2: 拿麦宝宝。
0: 朋友，
2: 哎，宝宝没拿麦，
3: 拿麦，
1: 没有这个
0: 精灵组的，你走，
2: 唱多了，对对对，
1: 是拿麦
0: 的，不懂我们人类是怎么样的，来打个招呼来。
4: Hello，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张馨月，来自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
0: 你说话好像小朋友啊，你日常打招呼都是这样的一个抑扬顿挫是吗？
4: 也就是儿童剧也演过，上大学的时候还录了100首儿歌。
0: 你是不是日常也不做直播？
4: 没有，
0: 对吧？
4: 对，
0: 所以你不太会用一种比较亲民的方式跟大家聊天。
4: 那怎么样才算是亲民的
2: 深夜电台？对，深夜电台。
0: 哦，深夜电台了，听听这个啊。
2: 喂 ，OK， Hello，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许环亚。
0: 嗯，你怎么样？你是日常做直播的人？
2: 反正我有账号吧。
0: 哦，所以是固定直播的是吗？
2: 没有，我发视频比较的。随性
0: 啊，发视频不是做直播是吧？
2: 短视频为主
0: 啊，并不是什么才艺主播啊，日常会跟大家唱唱歌什么
2: 是。但是我可以发展一下，说不定从今天起我就会尝试。
0: 啊，那音乐剧已经没有什么舞台可以演了吗？
2: 并没有，同时吧，同时。
0: 好，那关注一下账号嘛，怎么关注？
2: 就是我的大名许环亚，然后哈亚。
0: 好，另外一位。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哎，你麦怎么没事啊？
5: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音乐剧演员葛诺亚。
0: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视频直播？
5: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还有视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

0: 音感。
1: 音感，
0: 对，就是我觉得你不管是听音乐也好，学习音乐也好，就是你要是想律动起来，你肯定是有音感的。
1: 嗯，
0: 对，你对就是音乐的这个捕捉能力非常强。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怎么说呢，我爸我妈我们家都是学音乐的。
1: 哦，
0: 嗯，我爸我妈是。

0: 大家在那里也是可以非常开放的去。
1: 其实从小到大都有。
0: 对啊，肯定的啊。这样被赞美当中的话，你应该从小也会向往舞台，因为邓丽君老师上过很多非常大的大型舞台，而且她也非常时髦。你那会儿是不是也会非常向往这样的人生啊？
1: 会，我从小到大其实包括陪伴我历程很重要的几个女歌星吧，先是邓丽君老师，然后后面其实有邓紫棋，就是从最早的歌手开始。
0: 哇，跨度好大。
1: 对，然后慢慢到现在可能是像依晨老师，然后还有一些欧美的一些老师们。对，
0: 哇哦，
1: 这些迪娃们。
0: 那你的歌路不会走火入魔吗？因为大家歌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我的就是涉猎非常广。
0: 哦，那最后怎么定了音乐剧呢？
1: 就是因为音乐剧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对，因为我最早是学美声嘛，然后古典音乐，但是慢慢的刚好音乐剧也逐渐开始在国内新兴了，然后深入人心的一些传播让我也。
0: 你考学那会儿深入人心已经播了还是
1: 没？播过了、刚播过一年的时候，然后到了我高三该抉择自己大学该不该继续往上考我的就是母校、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对音乐剧突然有一种执迷不悟。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家人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当时音乐剧还非常小众。

0: 也算是见证了自己和音乐剧的成长吧。
1: 真好，你看许怀亚就是一个人就说明了我们这期的主题，
0: 音乐剧的夏天。
1: 因为考学那会儿正好是生如人心刚播的时候，也是音乐剧最火的。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你就去考了。你的母校是哪个学校？
0: 我是国音附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1: 嗯，然后当时去考了附中。
0: 对，
1: 哎，国音有音乐剧方向吗？
0: 没有啊，我附中
1: 是美声的，对，古
0: 典
1: 啊。所以大学考的是？
0: 大学是中戏的音乐剧
1: 啊。然后当时就跨说我要去考中戏音乐剧，
0: 对，我要就是换专业。
1: 哎，那父母应该会不太好接受和理解。
0: 对，
1: 按理来说走那条美声路会更顺理成章。
0: 他们就会完全不是一种，而且他们可能更想让我成为所谓的
1: 金钟奖啊，
0: 你要向歌唱家的方面去努力。对，他们不太知道

0: 就更难了。
1: 本科是本科组，
0: 对啊，
1: 对，因为它会集结一些就是核心竞争力
0: 啊。
1: 但我也非常非常感谢那一次机会，
0: 嗯、
1: 当时也是首届民族魂的比赛，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是上午第一个，
0: 哦，
1: 嗯，
0: 你是第一个上台的，
1: 对，所以我那天早上五点好像就起床开始热身了，就是这样。
0: 第一个能拿到金奖，那是更上难上加难的，你怎么做到的？
1: 就拼了呗，
0: 哦、
1: 就拼了。
0: 那唱的是哪个段落呢？
1: 唱的是 Me and the Sky， 选择音乐剧 Come from Away， 来自远方。
0: 哦，
1: 对，这是我心中 top 三的一个音乐剧，百老汇音乐剧。
0: 嗯，那因为第一个也来不及紧张，反正就发挥得很正常，
1: 对，就直接就是干。对，
0: 嗯，结果就是金奖了。
1: 嗯，
0: 也是莫大的鼓舞吧，
1: 对
0: 于那个时候
1: 的
0: 你而言。
1: 从那个之后就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坚持下去。当时刚好是大三，
0: 嗯，
1: 也是要即将面临着你大四转不转型，然后怎么努力，就当时也是在心里算是画下了一个烙印。
0: 妈呀，你的人生当中都是跟夏天绑掉一起，高三到大三，然后在这边转型，
1: 嗯，
0: 然后每次都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1: 对，过渡点，
0: 嗯，真好，
1: 挺神奇的。
0: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从哪首歌来？
2: 还是抽盲盒吧，老师。
0: 嗯，
1: 哎，
0: 抽盲盒、啊，
2: 抽盲盒吧，老师。您看
1: 我们的老师，
2: 您看哪个比较合适？
3: 压力给到你。
0: 我觉得那两首可以往后压一压，这首
1: 把大哥往后压。
4: 晚上好，我是树先生。
2: 挺好。
4: 很多时候，当你以为生活要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它往往会变得更糟。一首我的原创歌曲《星空下的颗粒》。送给你们。

0: 你一觉醒来，你会发现有很多过不去的心结自然而然也就过去了。加油加油，你一定行。
1: 加油。
0: 我是树先生，晚安。
1: 谢谢树先生。
2: 谢谢树先生。
3: 所以到底谁是树先生？
1: 不知道。
3: 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树先生？
4: 对，本来这个歌正好是就是一个电台里的歌，然后正好我来电台，这个正好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就说哎，正好选一个电台里。
3: 它是哪种电台？是那个网络电台的，还是真的传统媒体的电台？
4: 就是一个音乐剧里头那个场景正好是电台里头的。
3: 啊、
4: 然后、
3: 啊，
4: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那个伴奏老师说考的时候，他直接把这个原声也给我考进来了。
3: 挺好的，挺好的，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夜晚。所以它有点像《爱情公寓》当中出现的那个段落。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好男人那样一个段落嘛，一个桥段出现。
1: 对对对。
3: 所以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0: 试一下。是到工作也就才很爱唱，一边唱一边演。我觉得就是戏剧的人生是非常多彩的。
1: 嗯，同意。嗯，就像你的衣服一样，也是非常多彩的。可以，其实衣服的颜色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嗯，特别是参加节目的时候，
0: 哎，还不真是，我学美声的时候家里的那个衣柜只有黑白灰，然后现在是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
1: 终于可以做自己的很开心
0: 的
1: 事情了。
0: 是的，
1: 好了，灯光已经为你亮起来了，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0: 那就唱一个我们国产动画片，我在我心中我觉得是鼻祖的《宝莲灯》的一个作品，李玟老师唱的《想你的365天》。
1: 他这个迂回太有意思了，说哎，很成功的一部动画片，我下意识就想的是大鱼。
2: 大鱼，
1: 对，然后说在我心中鼻祖，我觉得也合理，因为这个票房也很好，而且也很成功。
0: 因为是我小的时候。
1: 明白，明白，没问题。来，想你的365天。
0: 好的，哇哇哇。

0: 直接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快的节奏当中，就把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感觉给释放出来了。
1: 是的，
0: 难怪你看到音的时候会想到音感。那有一说一啊，就是不同的唱法它会有不同唱法的一个习惯，那从一个习惯当中切换到另外一个习惯是很难的一个过渡。你是从一美声开始转到这样唱音乐剧，再去唱流行。
1: 是的，
0: 没有听出来你有太多的其他方面的杂的部分在其中。哎，
1: 哇，那说明我自觉的能力效果还可以哈。
0: 也可能是我耳朵不太灵光，问问他们俩觉得怎么样。
1: 来，两位老师，
0: 哎，
1: 专业的音乐剧老师，
0: 能听出来有美声的影子在其中吗？

0: 因为这首歌声区很高，所以他肯定对于女生来说肯定要换声，嗯，就是小影子那还是有的，总体已经很好了。
1: 啊，那个部分才体现出影子？
0: 回家的路最后那里吧，但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1: 嗯，那如果流行唱法跟美声唱法在这些句的处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0: 看你选择怎么唱吧。如果你想选择直接一个不换声，那就。梦里有你回家的路，就是可能拉出来，
1: 嗯，
0: 对，不一样的效果和情感吧。
1: 嗯，专业的许幻亚老师，
0: 没有办
1: 法。嗯，那听听看葛诺亚老师怎么样想。
2: 我真的觉得很好，真的觉得很好听。然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流行比美声要更多的韵律吧，就是那个。
3: 梦里，哎，对对对，
0: 扣扣的转音那些，
3: 对对对，扣扣的那些转音真的是啊，学不了，学不了。
1: 这个转音对你而言很难吧？
3: 很难。
1: 美声不，哎，但是你的唱花腔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弹跳，哎。
3: 但是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嗯，
3: 对，因为这个还是以真声为主会多一些，但是美声的可能是啊。还是不一样的。
1: 那你可以用美声的方法唱一两句想你365天吗？
0: 哇哦，
4: 来吧老铁。
3: 哇，
1: 就副歌就行。
4: 怎么唱
0: 美声调？

0: 美声美声居然很好听，哎，我很想听一版美声版本的想你365天。
1: 对，他会他的那个腔体会更加的，对，一下不一样了。
0: 哎，但是你有这个腔体的一个转变，其实的话它的唱法上也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是很难，
1: 很难很难，就是会有一些比如师哥师姐突然想用他美声唱法去唱流行歌，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哎哪里怪怪的呢，就是很正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会端着。
0: 对，哎，在看直播你同学来了，说新疆，你是新疆艺术学院的是吧？

0: 后续还押。
1: 哎呦我的妈！
2: 哎呦，
0: 哦、
1: 注意啊，注意，注意分寸
2: 皇后了，皇后了。
0: 对，你是演了很多皇后吗？
2: 你不是女王吗？怎么还皇后了呢？哎、
1: 所以哥，你一开始有甜美的时候，所以我诧异了一下。
0: 哦哦，所以你内心跟台上演的
1: 话，我有多副面孔吧？
0: 嗯，可能是。可盐可咸呗，说明你。然后葛诺亚是扬州的，
3: 对，
2: 是的，
0: 嗯，有空来河南演出。好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的所有的视频平台当中互动啊！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也欢迎给我们点点赞。前面我们说到音乐剧当中的音，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中间这个字。中间这个字两个音都可以，看你们会想怎么样的组合它。
1: 我肯定是想到的乐吧，就是快乐。
0: 嗯，
1: 因为快乐最重要嘛。
0: 嗯，
1: 而且音乐的确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0: 你应该从小就感受到那个音乐的快乐。
1: 对，刚刚所说到，
0: 包括那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也是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从小到大就是个艺人，我们家就是个艺人家庭，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享受音乐，享受开心，然后比较外放。
0: 一回家就各种小剧场是吧？
1: 就是我在家里属于我，再大声的唱歌都不会，甚至我奶奶之前也不会觉得奇怪。
0: 哦。
1: 他们也不会觉得吵，就是觉得很正常。
0: 嗯，但很多人说，一旦把这个喜好变成专业以后，那个快乐就少了很多。
1: 对
0: 对，所以你一直快乐吗？音乐这个事情？
1: 当然不是。嗯、对，九成吧，九成都是快乐。那剩下的10%，比如可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或者我们刚刚面临的考核，去年面对的考团的时候，当你一首歌要唱10遍、100遍、1000遍的时候，你每就刚刚说的每个音符你要去打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想把自己的声带摘下来，就是真的唱到了一个。瓶颈且疲惫的一个点，可能只有音乐生自己才能懂吧。
0: 就是《甄嬛传》当中的臣妾做不到啊，你明明是觉得理智上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那个点就做不到了。
1: 对，
0: 做不到就会崩溃。
1: 会吧，
0: 会，嗯，
1: 大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崩溃。
0: 嗯，然后有些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选择不听音乐不唱歌了，让自己休息。你呢？
1: 我可能会去健身
0: 啊，
1: 然后听 Michael Jackson。
0: 啊、哦，所以还是听歌，只是换类型去听。
1: 哎，对，也是，对对对。
0: 嗯，所以还是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到快乐的，只是换那个区域当中去找那个快乐。
1: 就不在自己的专业里找了。
0: 哦，那你真的是很爱音乐。
1: 嗯 嗯，就是他们说我是走哪儿都会带着 BGM 出场的人。
0: 带什么样的 BGM？ 就每天不一样是吧
1: ？R&B 啊 ，Hip Hop 都可能。
0: 那你今天没有一首是 R&B 的歌哎？
1: 因为不是音乐剧的夏天吗？不是 R&B 的夏天。
0: 但是我们可以清唱呀。
4: 来一个吧，
2: 来吧，老铁。
1: 还没调混响是吧 ？OK，
0: 没关系的，来来来，转转转。

0: 忘词了。
1: 好听哎，
0: 谢谢。
1: 你是有受玛丽亚·凯莉的影响吗？
0: 是的，她是我心中的女神。
1: 因为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这样 R&B 嘛，就你不是你不太是 A 妹的那个路数的，我会觉得你比较像玛丽亚·凯莉的牛姐那个路数的。
0: 哦，对，我会很欣赏她的音色和音质。
1: 嗯，她也是转来转去，然后高低音非常多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那个海豚音，你应该也 OK 吧？
0: 不太，她 OK。
2: A 妹。
1: Loving You 的那个海豚音可以吗
0: ？Oh my god！
1: 你可以吗？挑战一下嘛，失败就失败嘛，失败我们才想听啊。
0: 不行，这个绝对失败。
1: 嗯，那没关系，我们听听看。
2: 啊，白老师的粉丝，行不行？这个是要当那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问题。粉丝就录屏了，录屏喜欢破音，
3: 循环播放。
1: 他粉丝特别多，抖音都是许幻亚的粉丝，然后都在 call back 的许幻亚，许幻亚。那女皇或者女王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
0: 那就延续流行歌曲吧，带来一首我自己的一个单曲，叫做刚刚说到夏天嘛，然后大家应该也会在夏天去海边。这首歌跟海有关系，可以是我们心中的大海，也可以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人或者是一个事项。然后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海》。
2: 好的。
1: 谁是你的海？
2: 我。
1: 你这个也真是的。
2: 我是他的海。
0: 谢谢。

0: 厉害，好听，好难。
1: 强混的部分非常的扎实，然后立马就切换成气混，你这个很厉害。
2: 对，这首歌音区也已经碰到真声，碰到 F 了。对，哇
1: 塞，这是电视剧的插曲吗？
2: 这是我自己的单曲。
1: 为什么呢？
2: 它就是一个，是不是听着像 OST？
1: 对啊，
2: 谢谢。
1: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歌。
2: 对，可能。当时一开始在写他的前期，老师们可能是想往就是大旋律一点的东西写、
1: uh-huh.
2: 所以他这个意象呢就比较意象，这首歌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刚刚有铺垫，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人，他也可以是一种家国情怀，
1: 嗯，
2: 他当然也可以是你热爱的一个事物，
1: 嗯嗯。然后就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话叫太夯了或太顶了，这首歌、哎、作为个人单曲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夯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2: 因为我觉得必须得得劲儿，就是我的歌都是可能强混比较多，强混是我平时唱的比较多的一种唱法。
1: 这应该是你从小学习的美声有关系的吧？
2: 嗯，强混真正的系统性学习是就是在艺考的时候转过来的。
1: 嗯，
2: 但是的确我自己之前在尝试流行歌曲的时候，我也会刚刚有提到邓紫棋、
1: 嗯，
2: 我也会喜欢于这种张力比较强的歌。
1: 嗯，他也是强混比较强的。
2: 对。
1: 这两年好像大家会格外在意强混弱混这个事情，但很多都说，哎，我们唱歌不是很专业，也不懂怎么样强混。怎么弱混啊？这有很明确的方式方法吗？
2: 对，他们的发声模式其实就不太一样
1: 啊。
2: 对，
1: 那强混是全靠气给顶上去还是怎么样？
2: 强混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瞬间的闭合，然后一个 low balance， 就是一个你要 low support，、嗯、就是你要低支持，哈，就是你强混可以 belting 可以理解为你在呐喊、
1: 嗯、
2: 一种情绪的宣泄，
1: 嗯，
2: 嗨，这种感觉，
1: 嗯。
2: 但气混可能是声带边缘，就是大家现在听的比较多的、嗯，像欧美刚刚说的牛姐，然后像国内现在的单依纯，
1: 嗯
2: 嗯啊，这种东西，
1: 嗯。弱混这两年比较流行，然后身边总会有人说，哎呀，我强混唱的太久了，我不会弱混了。你觉得这是很难兼容的是吗？但你其实可以做到兼容。哎，
2: 之前有一个声乐老师剖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有像小嗓其实适合先把弱混练好，然后再去夯实自己的技术去开拓你的强混。但因为我是偏厚的嗓子，我是先从强混做起的，
1: 嗯，
2: 强混和我的胸声都已经拉扎实了之后，我反过来练的弱声。
1: 嗯，我个人认为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度上，她其实以前是一个小嗓的，
2: 对，她是小嗓天花板，
1: 然后越来越夯，越来越扎实，现在强混非常的厉害且稳。
2: 对，她就是一个教科书级的一个进阶，
1: 哎，且到这个阶段以后，他的实力依然是更强了。
2: 是的，
1: 而且没有往回走的这个方向。
2: 对，
1: 真棒。
2: 包括他现在年龄虽然已经到那儿，但是他现场非常稳。
1: 对，
2: 然后声压也都在。
1: 对、嗯，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的来自于扬州的 Gnoya， 你这个是本名吗
2: ？Gnoya
1: 啊、哦，
3: 是的，
1: 你这个很像是音译过来的英文名哎。
2: 诺亚方舟。
1: 有问过为啥叫这个名字吗？
3: 因为当时爷爷翻圣经嘛，然后翻就说那个想了半天，就是说诺亚这个名字，就是其实大家其实知道是诺亚方舟，但其实最初的本意是因为上帝为什么选诺亚造方舟，是因为诺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让他造方舟、
1: 啊、
3: 所以寓意就是说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善良的人、
1: 啊、
3: 然后所有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善良。然后还有一个在诺亚在阿拉伯语里头代表的是魔毯的意思，就是能够飞越一切障碍。
2: 哇哦，
1: 又要飞越一切障碍，还要很心地善良的飞越一切障碍，
3: 还要造船。
1: 哎，那我猜想有这样的一个祝福以后，你这个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心地善良的人吧？
3: 嗯，挺善良的。
1: 遇到什么事就容易自己内耗而不去说出来。
3: 这个好像分什么事儿吧。如果是这个事儿我特别在意的话，我不会内耗，我会直接说。
1: 那很好，非常好。来，音乐剧的中间那个词，
3: 乐吗？
1: 嗯，不一定哦。
3: 乐，音乐的话，我当时想的是反过来说话是乐音。
1: 哦，
3: 美妙的声音。
1: 那在你看来，什么是不美妙的声音？
3: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任何的声音啊，它存在其实都它有它一定的存在性，只不过是放在不同的作品里头，或者是不同的情境中，它都是合理的。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噪音。假设一个特别的尖锐刺耳一个声音，它在一个戏剧张力很大的一个，比如说大火里头烧的，
2: 对，
3: 然后这个合理的，
2: 合理，
3: 嗯，需要情境。
1: 哎，那他这个角度还是挺好的，就是一切都是合理的，
2: 存在即合理，
3: 是的，是的。
1: 对，你包括你可能有些朋友是五音不全的唱歌的话，那可能是他在唱歌方
2: 式，但他们全是情感。
1: 嗯，
3: 对，五音不全这个就 咱们，我因为我说的是乐音嘛，声音嘛，就是但是如果说五音不全，那可能是涉及到音准的范围了。我觉得是两个还有点区别。
1: OK， 没问题。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3: 老师您帮我抽一下盲盒吧，反正就两个首歌，您看哪个比较合适吧。
2: 刚刚说要飞跃。那就
1: 来上一来这个、啊、
3: 那就我们需要一天船吧。
2: 插播了一则什么？
3: 插播了一条。
1: 要不然把你的歌往后放一放，我觉得你的歌可以在后一小时的时候跟大家呈现。
3: 再后一个小时就下班了，
1: 因为这两首歌都很好听。可以先穿插一个 memory， 我觉得这个可以、
3: 啊、来吧。
2: 好呀好呀。
1: 音乐剧猫当中的著名长段，有请张馨月同学。
0: 天哪，压力来了。

0: 专业，你看。
1: 音乐剧演员张馨月在直播间当中带来现场版本的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猫》当中的这首《Memory》，给我们一点时间沉淀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美好的记忆。稍事休息，后一小时我们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真好。我觉得刚才有一瞬间让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文艺骨干嘛，从小都是，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台了。然后就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好像就大家在无论是幼儿园呀、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在那个后场当中，大家各自忙各自的，然后啪的就去上台去表演。所以做音乐或做艺术这个事情，从对于你们而言都是理所有应当的事情吧？
1: 是的，
0: 也是一个特别顺的事儿吧？
1: 是的，嗯。
0: 心愿应该也是，你不是啊？
2: 不顺。
0: 啊、哦。
3: 我不顺的点在于，因为我本科到研究生就准备考研的，我失声了。对，就是因为唱法学偏了，我也不知道是到底什么原因，就是一下不会唱歌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我觉得我连我自己就不自信了，有点可能半抑郁吧。
0: 那是天塌了的，当然了。
3: 对，然后我想，我这么多年我在干什么呢？
0: 嗯。
3: 哇，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生都已经崩溃了，
0: 而且又那么小，失声是个致命的打击的。
3: 对，是的，然后我就天天哭，天天哭。嗯。

0: 哭了，这是真的爱音乐。
1: 对，
0: 因为如果没那么爱音乐的话，花那么多钱，我就希望孩子成为大明星啊。
1: 对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那你去学，就像我妈妈、我爸、我妈现在，我爸就是每天还在练管，虽然他们都已经转行了，
2: 热爱，
1: 对，还在练管。然后我妈妈还在北京陪我，因为退休了，然后还参加了合唱团。
0: 哎呀，真好！你今晚就应该带着妈妈来，说不定妈妈唱的比你还好。
1: 啊，是的，她也是，她自己现在还在花钱找老师学习呢。
0: 哇，你们家真的很舍得在音乐上去花钱哎。
1: 对。
0: 所以对于你们而言，这不是在花钱，只是我真的很认可这个老师，且我认为学习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的。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花这个钱远小于我收获到的那些东西，而收获到那个东西是无价的，这个东西。
1: 对，是的，是的。
0: 这才是对音乐的真正的爱欣赏。那所以你在看到这三个字当中中间那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这是你自己的名字。
1: 对啊，我的月可不是月。
0: 不一定是月，可以是乐啊。
1: 嗯，其实我刚前面蹦出来第一个就是乐曲，因为我从小到大围绕着我就是各种各样的乐曲。
0: 啊，确实确实，
1: 真的是
0: 起床也是被乐曲叫起来的。
1: 对，
0: 然后每天克服的也是乐曲。
1: 真的，像有一些那种开玩笑说什么胎教啊，就要听。我们家真的是啊，
0: 我
1: 爸说，
0: 相信，
1: 对，就买音响，就天天听莫扎特，我天，绝了。
0: 那这样说起来，许怀亚就是歌厅，从小就喜欢歌厅，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歌厅可以唱了，是不是？
3: 现在就是真正的就是娱乐性的，那叫 KTV， 现在是。
0: 那会难过吧？会沮丧吧？缺少那样的一个场合，哎。
3: 对，那 KTV 其实我在家里也可以 KTV 了。
0: 对
3: 对，
0: 哎，但现在很多城市会有那种路边音乐会。就大家可以免费来看的，然后你就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3: 真的吗？
0: 其实有一点很像以前那种歌厅的一个感觉。
3: 对对对对，而且以前还有街头卖艺这个东西
0: 啊，
3: 对，现在会少很多。
0: 你做过吗？
3: 我以前还真的，
0: 这是很值得开心的
3: 事情。幻想过自己和比如好朋友弄乐器的，然后他吉他也好，提琴也好，在一个比如就是三里屯的街头，或者是可能氛围好一点的街头，我就想我们可能就没完没了的唱。
0: 真好，
3: 然后走哪唱哪，
0: 很浪漫的，
3: 这是我梦想的一个氛围感的样子。
0: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去付出时间，
3: 对，怕被人赶走。
0: 你有机会可以出国的时候，可以在
3: 对对对，我有想过在欧洲街头尝试一下。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没有人认识你戴上个大娃娃头套，
3: 对，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0: 没有人认识你为什么还要戴头套。
4: 因为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是比如说当大家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他们来听你唱歌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冲着你这个人，
0: 对啊，带着赞美来的。
4: 但是如果你戴这个头套，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3: 蒙面唱，
4: 他就在那个大街上唱。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人
3: 只认可你的声音，
4: 对对，
0: 那听起来你最喜欢参加的节目，最想参加的节目就是蒙面
3: 唱
0: 将。
4: 蒙面唱将都，蒙面唱将让我去哪个欧洲的小镇，让我戴个头套，然后那个摄像机拍着，看有没有人跟我听我唱歌，然后给我点钱，可以这种可以。
0: 所以你也会向往这样的？
4: 我特别向往，从我大三的时候我特别想干这个事儿，就是我因为有的时候来剧场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可能是冲着你这个人，
0: 是，
4: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真的你不是这个人，就是纯是你的声音技术的时候，你能够人来人往，你能让一个人停下来，我愿意听你唱歌，我觉得那是最高的水准。
0: 也是所有爱音乐的人觉得那个最难得的共鸣点，你是被我的声音，
4: 对，
0: 我的音乐所留下来的，
4: 对，不是冲着你这个人，所以我一直很想做这个实验。
0: 哇，听起来你现在很红。哎
4: 也没有没有，就是
0: 大家都认识，对，
1: 可能呀，
4: 也没有也没有，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我们三个都有吧，就是会有一定的粉丝的数量，但是那个也没有到那个咖位了。
0: 但是你会向往就是这样陌生人之间的那样单纯的因为音乐而结识的。
4: 对， 对，
1: 对，
4: 对，
1: 对， 对，
0: 是，所以你在唱飞天这样的歌曲的话，而且这个歌很有意思啊，就是耿东亚在彩排，也没有彩排，就是我们在试音的时候，他在唱这首歌，旁边两位都在跟着一块唱，
3: 太经典了。
0: 所以这首作品应该是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必须学的一首歌。
3: 对，算是。
0: 当时学的时候，首先的旋律很好听嘛，那会儿的理解跟现在理解一样吗？
3: 那会儿单纯觉得难度大。
0: 嗯，
3: 对。然后其实那种，我反正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拿不下来这首歌。
4: 那是。
3: 拿不下来。
0: 这也是三宝老师音乐剧同名的啊，《飞天》当中的这首，这算主打歌。
4: 对对。
0: 哎，所以我特别好奇，当演员拿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是会很兴奋吗？因为它充满着张力和充满着你各种各样的可塑性。
4: 对，是的，尤其是三宝老师的歌，确实是这样的。
0: 然后你都可以想象在舞台上你会怎么样去演绎出来，怎么样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
4: 会啊，因为他很多的那些，因为三宝老师他的那个所有的作品都特别讲究，就是很多的一些强弱，包括换气，你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对于自身的能力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和一个进步的一个体现。
0: 所以最开始拿到的时候就是做不到，是吗？很多地方就做不到，后面他要求的那些。
4: 就是你会发现它很难，就是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特别好，但是如果一开始做不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情感和他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有点就很难把它给粘在一起。
0: 也就是我们观众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融为一体，
3: 对，
0: 他有没有打动到我，
4: 对，
0: 嗯，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就唱得好，然后也会打动到观众，并没有融入到一体。你们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3: 会有，但是我是相信真正的融为一体的时候一定更动人。
4: 对，一定要跟角色灵魂同频共振。
3: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演员而言更在意的是这一点，因为你跟他产生强共鸣了，那一刻的爽感你自己 get 到了、然后底下观众再给你一个
3: 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观众，
0: 对，然后那一刻强烈的一个共同的集体的一个快乐的感觉，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爽感。
3: 嗯，
0: 所以你真的在舞台上去唱这个三毛老师的飞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4: 我

0: 责任，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各个方面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吧。
1: 这十五天是采风还是纯粹让大家去在那里原地感受啊？
0: 那十五天差不多是有，我们是下午和晚上要在敦煌演出，然后呢，但是会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嘛，然后会，因为我比较喜欢去莫高窟，然后我就会经常没事，哎，今天早上有空，然后我就去一趟。
1: 你在那里干嘛呢？
0: 就看窟啊，就看壁画，感受那种各个时代各个时代。因为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一下敦煌。
2: 好的，
0: 真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不同时期的那种唐朝的、清朝的、明朝的各个时期的，包括西周的都有。你一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特别就很伟大，就是在就是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美轮美奂。
1: 飞天是真的感觉到飞起来的那个感觉，
0: 非常的飞天，就
1: 是，
0: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会有那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扑面而来的那个冲击力和张力。
1: 会不会也是因为你要演这个戏，所以你会更加想要强共鸣的去跟那个壁画产生连接感？
0: 会，
1: 因为很多游客可能就走马观花就过去了，也不会看太仔细。但你如果看仔细的话，你才可以看到它怎么样的惟妙惟肖，怎么样的升官飞起来。所以有过那样的一个感觉以后，你再去演这个戏，再站在舞台上会完全不一样，是吧？
0: 会。就是我们的飞天最后一个大合唱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个大飞天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去完敦煌之后，就是每一次唱那个就哭，每一次一唱就哭，就会你特别能共情到那种在漫漫黄沙中坚守着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1: 飞天这个剧不是所有人都看过啊，它其实它这个视角选择的也非常的妙，它更多的是一个守护者的一个视角再去跟大家讲述，而且这个守护者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很普通的一个视角当中，你才会可以看到在那么伟大的一个历史的状态之下，有那么默默无闻的一群人去守护这么一件事情，这何尝不是彼此的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壮举。所以这个必须你去现场感受那个精气神进去了，你再去演小人物的时候，你才可以演出那个小人物，不然会演得很平淡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这首《飞天》。你要坐着唱，站着唱？
0: 我一会儿进哭再站起来吧。
1: 我们一会儿要听海哭的声音。

0: 情绪价值给太满了，比给的我比我给的还满，
1: 很感动，
0: 跟你们学习。
2: 主要是音乐写得好。
0: 是的，主要是音乐写得好。
2: 哎，但你真的秒入戏，我很喜欢看你每次在唱这一段的时候，
0: 就是从一个特别懒散，然后突然特别认真。
2: 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已经完全没有，你整个人就抽离出来的。
0: 对，我觉得这个瞬间还挺神奇的，就是你会跟这个角色就同频共振
2: 啊。你每次在唱这个时候，一瞬间的时候，你耿诺亚就没了，就感觉是另外一个人在这个角色当中。你这里是分角色，还是你这个人只要上戏就是这个样子？
0: 我必须得特别投入，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只有完全成为这个人，你才能塑造好他。就是我，反正我演任何角色，我都是得沉浸，进入。有的时候会，就是这场戏情绪特别大的时候，你下去可能得哭个五六分钟，你才能
1: 出不来。
0: 对，出来。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必须得投入。
2: 你刚才那一刻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因为唱这个作品的话，你应该是在很多地方都唱过，各种剧院呀，在直播间当中啊，因为我们有这种大白光，且面对镜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0: 因为其实每一次唱，我觉得还是在那个环境里吧，就是我还是那个说的，就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作品能怎么能体现深度，就是从各个方面你完全的相信和进入，你真的去过莫高窟，你真的去。你一进去那个就是特别高的那个壁画爬过来的时候，你自然能找到那种角色的心里的那个行动线，你就能找到。
2: 真好。所以就不限任何场合了，你只要唱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瞬间又切回到那个
0: 当下。对，我的记忆里就是我能够随时能调出来我在莫高窟那些日子。
2: 真好，这就等于是跨那个时空当中你可以随意的穿越嘛，这也是应该以这个剧带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共鸣在其中的。
0: 对，是的。
2: 我们这块就可以瞎说啊，因为现在这个中国音乐剧确实如雨后春笋般的原创音乐剧特别的多，但三毛老师作为中国最开始的音乐剧先驱的创作者，他确实在他的剧当中有很多他自己的讲究啊。我不知道你们会因为也接触过很多其他音乐剧，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跟三毛老师的合作。
0: 跟三毛老师合作，我只能说每天就像在上大师课，就真的是大师课。我觉得每跟他排一段练，我就感觉就是你每天是非常的累的，但是你真的是你能感觉到每天在进步，就是上大师课的感觉。就是很多的一些细节，就是
2: 他会给你填很多吗？
0: 会，他就会就是，
2: 所以前期就是疯狂的吸收。
0: 对，
2: 你也来不及要去怎么样去反应，只能是先吸收。
0: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点，但是你抓住这个点之后，你下去你再去工作，你挖掘出其他的点，然后慢慢你就能让这个角色越来越丰满。
2: 那这个点给到你是比较具象的还是比较抽象的，需要你自己去理解的？
0: 可能比如说从音乐上，他可能会对于你的音乐处理有要求，对音色有要求，他可能会比如说哎，这个地方你们其实不一定是说每个人是一种态度，可能是不同的态度，那我可能就会想哎，这个地方如果我结合我的角色身份来说，我这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结合这个态度之后，那我在不同的场景或不同的事件，那我是什么态度。
2: 他就允许演员有演员手记的，并且很鼓励你们去做各种尝试的手记。
0: 对，
2: 但这个不适用所有吧，因为有些剧好像也不太允许你有更多的自己的手记和更多自己的想法在其中。
0: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双方的，就是演员和导演之间啊，其实是一个相互的，就是你给他提供更多的创作的可能性，然后他会听哎，这个可以，这个合理，这个合理，哪个不可以，那我觉得作为演员还是要尊重主创导演的想法。
2: 你在唱的时候心月看得好认真的，你那会儿在看啥？你就在盯着他看。哎，
3: 真的吗？真的吗？
0: 你在看我什么？请问
3: 就是很感动啊，
0: 看我的刘海掉了一地。
3: 哇塞，那我是很就是真的是直视，
2: 是觉得那刻他在发光是吧？
3: 对
2: 啊，懂。
3: 就是因为每一次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音乐还有就是人他唱的时候会带入到他那个角色当中，会把我就是入迷，会深陷进去，就是脑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想。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好像音乐剧女演员在这个音乐剧当中收入并不是很理想，但大家还是这么喜爱的一个根本原因吧，就在台上那个发光的那个点，大家是真的爱
3: 的，
2: 你们自己也会爱的。
0: 体验不同的人生。
2: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Style Show，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呈现。稍后这个痴心也是来自于
0: 飞天。
2: 你真的很爱飞天。
0: 其实我也很爱雌雄，主要是雌雄我们是现场乐队，我这个没有伴奏带。
2: 然后以及你们最近会不会有些线下的演出啊，也可以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一块来透露分享一下。
1: 好呀好呀，
2: 好，透明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
1: 谢谢，
2: 马上回来。

0: 虎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唱得好，讲得又好，时间过去的飞快，转眼还剩下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欢迎帮我们多点点赞。音乐剧当中我们说完了音，也说完了中间那个乐或者是乐，最后还剩下一个剧，剧会想到什么？
1: 那我就说一个非常经典的戏剧。对，然后我们的学校戏剧学院嘛，然后在我没有进戏剧 学院之前，我是在音乐学院里，然后进来之后最大的想法就是，最大的感触吧，就是氛围太好了，
0: 都是戏精是吧，
1: 就是对，台前的都是戏精，然后幕后的都是大佬，就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大咖云集，就是在这里你想要搞一部剧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一传大家就来了，然后或者我们可以在表导楼进行一些非常感性的一些活动啊，就是反正氛围太好了。
0: 音乐学院要搞一场音乐会也很容易啊。
1: 但是音乐学院大家更会以自我，就是以独立的个体去战斗，但是戏剧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一定要团队，
0: 所以那个校园氛围完全不一样。
1: 因为创作氛围也不太一样嘛。
0: 真好。你很喜欢戏剧吗？
1: 当然了呀，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个事它就是一个戏剧的范围。
0: 在去中戏之前你擅长表演吗？就是舞台上的表演跟另外那我指的是唱歌的表演跟舞台上表演是两回事儿，对吧？还是你觉得是一回事儿？
1: 我觉得表演是就是我们学的可能有很多很多理论知识，但是它一定是一个真是第一位。所以它应该也是通的。第一步一定是真。对，就是你刚刚问我之前有没有，我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发现我就是个戏精。就是比较感性吧，我就比较感性是演员一个很好的一个天赋，就是比如说你说哭就哭，或者是说大笑就大笑，说狂怒就狂怒，这种能力吧，也是一个瞬间启动的能力。
0: 你啥话都敢说，那我们就当然敢 Q 你了。你自己说哭就哭是不是？说

0: 就不管旁边人怎么样想法，你就这跳。
1: 嗯，在尽量在不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下吧。
0: 你是因为单纯好吃啊，开心的要跳舞，
2: 就开心，
1: 手舞足蹈吧。
0: 就像小 S 开心以后就要转圈圈一样，遇到那样的美食，
1: 有点像，
3: 对，差不多。
0: 真好，我们
2: 说我也是，
0: 对，
3: 你也是，哇，
1: 感觉到了这一个裙子的多巴胺的感觉。
0: 先说一个剧，每人说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剧，并且必须是音乐剧。
1: 嗯，我刚刚有提到过一个剧叫《来自远方》，
0: 嗯
1: ，Come from Away，
0: 嗯嗯。
1: 要细说吗？
0: 对啊，
1: 因为刚好是我看的那个版本，刚好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版本，
0: 嗯、
1: 然后也是我最爱的考拉的机长，就是那个短发很帅的那个女主角。然后
0: 你是在纽约看的还是在国内？
1: 当然没有，手机看的官摄、
0: 嗯。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他是从前摇就开始给你播、
0: 嗯，
1: 就是观众们戴着口罩入场，他就给你播、
0: 嗯，
1: 一直到整部剧结束，然后观众们再出场，他都在里面。这个剧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群像戏。
0: 嗯，
1: 而且大家都不下场，
0: 是
1: 他的一个手法很特别，就是大家一直可能只借助十几把凳子和演员本身
0: 是。

0: 领导怎么面对，然后大家怎么想，哎，中间还有人偶遇了爱情，但也有人丧失了自己的孩子，就是很多人性的东西也在里面，大家都诠释的特别特别好。
1: 我当时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剧，然后就心想，哎，这个剧你跟其他有名的剧相比，它价位比较合理嘛，然后觉得，哎，那要去看一看，反正我那段时间天天都在看音乐剧，然后每天都看什么汉密尔顿啊。
0: 在现场吗？
1: 对啊，我在纽约。
0: 哇，好羡慕。
1: 对，然后我就到这，哎，那我就看吧，就看那个。

0: 一个，
1: 对不起，宝莉，因为跟其他剧院相比，它确实是设施相对是很老一些的。
0: 是，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
1: 情节，
2: 对
0: 对对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那你是小时候在哪看到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剧？
0: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跟保利剧院就是有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就是这种就是契合的这种磁场。你像我天桥，我一次都没演过
1: 啊，
0: 我天桥一次都没演过，我每一个都在保利、二期演过
1: 哦、所以只是因为演的少。如果会不会去了天桥，有发现哦，天桥才是我的本命，也很有可能，毕竟天桥更新呢、啊。
2: 是的。
0: 天桥的各位老师，请关注一下我。
1: 对，没关系，欢迎宝莉给我们投下那个赞助，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夸特夸。这么直白，来吧 ，Come from
2: OK， 你们一个 part 一分钟、两分钟，
1: 可以，你也可以放着音乐跟着他一起，
2: okay, okay.
1: 其实
2: 行，这能传过去吗？
1: 应该可以吧。你直接拿那手机对着那个话筒放就好了，然后另外拿话筒唱就好了。
2: 好的，哇，梦回。

0: 不愧是金奖，谢谢。
1: 你太圈粉了，你整个人活过来了。刚刚
2: 是的，穿的也很那个。
0: 今天我们两个今天还说呢，我说你这空姐，
3: 空姐来啊，
1: 就是，特别是那个小资金绝了，原本并没有想唱这首歌，你看这 Saturday 就像这歌里面唱到的一样，
3: 突然之间，
1: 对呀、啊，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无论是好的还
3: 是
1: 不好
3: 的，
1: 是
3: 的，
1: 太棒了，而且你这是闪闪发光的，看你唱这段的时候，又真的太爱音乐剧了。
3: 嗯，很共情吧，跟这个女角色
2: 深度、
3: 嗯、她也其实也说到一个关于女性方面，就是最早被歧视，歌词里说到你因为你是女孩，你太瘦太小，然后因为你是女孩，所以你不能当这个第一个机长，你就去那边端茶倒水就好了。她一直坚持到了她可能30岁40岁，她从8岁开始有的飞行梦、
1: 嗯、
3: 对，一直到现在这一天她才实现了，她真正坐在机舱里然后感觉一切都活过来了。
1: 你的性格应该也是这样的，非常刚毅的女子。
3: 嗯，是的、嗯、
1: 但也不影响外形甜美。
3: 谢谢。
1: 外形甜美也可以内心刚毅、
3: okay。
1: 好，这是我们非常棒的一首现场，而且刚才那个当下有没有感觉回到以前歌厅的感觉，也很粗糙啊，
3: 有，就是
1: 手机打话都
3: 对
1: 着放，
3: 有这种现场的这种瑕疵感，但是它又是一个 live 的魅力，我感觉、哎、嗯，
1: 这是星空下的颗粒，那个、颗粒感
3: 颗粒感颗粒感，
1: 对，来到你了，你印象深刻的剧必须是音乐剧。
2: 其实也挺多的，我觉得、嗯、
1: 只能选一部，你这个当下想到了一部
2: 伊丽莎白。
1: 哦，
2: 其实跟你差，我其实跟他观点其实差不多，但伊丽莎白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我只属于我自己、
3: 嗯、
2: 对，那个歌我觉得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嗯，不屑于做任何人的这个身份的前提，先完成，先属于自己，先做自己。嗯，所以我非常喜欢那首歌，我只属于我自己。
1: 嗯，所以你看音乐剧是让人喜欢，它就是剧情还有人物的塑造，它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东西、
3: 嗯、是的，
1: 然后再加上音乐好听的话，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附加值。
3: 嗯，
1: 哎，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角色也设定得很好，然后剧情也很好，
3: 对，
1: 但是歌曲一般，但你也会觉得这个剧还不错。
3: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就不用说出具体哪一部剧嘛、嗯嗯、但是会有这种情况是吧？
3: 会吧，就是有点那种好本子但是没有发挥出他音乐性的感觉、
1: 哎、
3: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你依然会觉得这个剧还不错还是你会
3: 觉得？对，我当然会还觉得这个剧是好的，
2: 剧本是好的、
1: 啊、是，
3: 对，剧本是好的。
1: 所以你们会把音乐跟剧是分开去看的？
2: 也不会，
1: 尽可能是在一起嘛。
3: 对，
1: 但是能在一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理想情况下，
1: 对吧？嗯，所以在不理想情况之下，音乐跟剧对于你们而言哪个更重要？
2: 哇塞，这个问题，
3: 哇，音乐生那只能先选音乐了，不好意思，
2: 绝对是音乐的。对、
1: 嗯OK， 回到伊丽莎白当中了，那个是也是人物带给你的一种很强的共鸣而喜欢。
2: 对，
1: 嗯 ，OK， 你接下来唱哪个歌啊？你唱这个伊丽莎白当中的，还是
0: 都是现挂是吗？也行，
1: 嗯，
2: 都行，
1: 没关系，我们就回到大歌老歌厅嘛，
0: 老歌厅啊，
3: 老歌厅
2: 可以。等会儿我也先挂，
0: 老歌厅。
1: 你也想想你要推荐哪个剧？他在找过程当中，你还说你喜欢哪个剧？
2: 哦，其实我想先说的是影视剧。因为我说了嘛，因为刚开始我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东西，
1: 嗯，
2: 然后所以映入眼帘的其实是音乐之声，就刚开始让我觉得它是歌舞剧、
1: 啊那个、
2: 歌舞片，
1: 对
2: 对, 对，然后音乐之声我觉得我可能有看了七八遍，
1: 嗯，
2: 就是百看不腻，真的很喜欢，而且那个时候
1: 萨尔茨堡也喜欢，
2: 对，但是我小
1: 天鹅堡，新天鹅堡说错了，对，
2: 萨尔茨他们家萨尔茨堡
1: 是萨尔茨堡，
2: 对的，是萨尔茨堡，
1: 哦，好，那
2: 唱的那个合唱那个比赛嘛，
1: 嗯、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刚开始特别想演的是。那个大女儿
1: 哦
3: 哦，
2: 对，因为她有一个不是那个 I am 16 going on 17、
3: 哦、
2: 就我觉得好甜呀、嗯、然后她和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名字叫什么忘了，就是那个卖报员就是谈恋爱的，哇，就太甜了，好喜欢，我就最喜欢的是那个，但是没有男生跟我演，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学音乐剧、嗯、
1: 但是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也确实是最好看
2: 的，
1: 而且那个剧的音乐也都很好听，
2: 是的，
1: 它还翻拍成了电影，当然大家很多人都从电视机当中看到的，
3: 对，
1: 这是很成功的一部，嗯，你找的好了吗？伊丽莎白，来，那
2: 拜托了，英雄老师，
3: 好的，
1: 九七四大歌厅。
2: 真的是太有趣了，
3: 活了活了，
2: 可以可以，
3: 来 OK。

0: 女王，皇后。
1: 我的妈呀，太好听了！哎，这歌有录音室版本吗？就网上能搜到吗？
0: 当然了，很多
1: 能搜到吧？嗯、啊，最早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吗？
2: 之前就有爱乐之都的版本，
3: 对对对，
2: 现场版。
1: 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大家没有能量的时候要拿过来听，
0: 给自己找回。
2: 是的，
3: 很治愈，
1: 对吧？嗯、特别当你的迟疑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像你那会儿的时候，你可以拿这首歌《我只属于我自己》啊、嗯，音乐的这个能量还是很强的。
2: 是
3: 要给自己给信心。
1: 嗯嗯，你刚才一下子歌词都没有看哎，你怎么记得这么熟？
2: 因为主打曲目了，
4: 不是不是，也是同频共振了呀。同频共振，我主打就是一个同频共振。
1: 嗯，也很实在的一个人。
4: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你得完全理解他吧，得完全理解，你才能够呈现的准确吧。
1: 嗯，我们的老粉说了，哎呀，太难了，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大多数都去当音乐老师了。就说能留下来做一线演员的，就是确实大家都很棒，是不是？
3: 对，很棒，
0: 非常能打，大家都。
1: 你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现在的好像大家都更卷了，且实力都更强了。
0: 是的
3: 是的，
1: 要颜有颜，要实力有实力。
0: 对，
1: 嗯，然后年轻一代的也都很强，人也还有精力和体力，是吧？
3: 对对对，
1: 嗯，所以没办法，就只能为了梦想实现梦想，坚持努力。看人，我们的粉丝也这样说的，还有朋友说，哎，你们几位歌手都是哪个团体的，想关注一下。
3: 来，
1: 哪个团体的？
0: 嗯，我现在工作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然后平时也是以音乐剧，然后偶尔会以一些晚会或者是商演上的一些歌唱为主。
1: 人家连续上四年的安徽春晚了嘞。你就安徽人是不是？
0: 对，我老家是安徽。
1: 那很骄傲呗。
0: 嗯，反正每次回去都会有一种，对，会有一些
1: 回家的感觉，
0: 一点点骄傲，然后还有很亲切和很感恩的感觉。
1: 那应该也是你家乡名人吧？
4: 那必须啊，
1: 对吧？
0: 我们那个地方也还行吧，算还行。
1: 你说每次回去给拉横幅，你就带着自己这很骄傲的进去了。
0: 但是我的确在家有的时候会在商场里就经常被人认出来。哎呀，笑吹一下。
1: 嗯，大明星许环亚人家也是有那个抖音的哈，怎么关注你直播间？
0: 谢谢关注，就叫做许环亚海洋各平台。
1: 嗯，好，就其他有需要宣传也可以在这块宣传啊。
4: 我也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演员，然后我的各大平台叫我是诺亚。
0: 嗯，诺亚
1: 也是各个平台都有是吧？也有抖音啥的哈。
4: 抖音、小红书比较多。
1: 哦
4: 小红书最多。
0: 嗯嗯，
1: 你小红书是哪一类博主？
4: 不是博主，
0: 音乐剧，
4: 不是博主，就是
0: 音乐剧赛道，
4: 记录生活，记录生活
1: 啊，对吗？因为有些小红书在就是生活当中那一面，
0: 对，
1: 就可能是美食啊，或者健身啊，是健康什么，你就正常还是音乐剧哈？
0: 剧宣吧，剧宣和生活，
4: 嗯，对，剧宣和生活
1: 啊，好，那可以关注一下无聊的小红书。来来来，下去，新月，
3: 我个体，
1: 嗯，
3: 对，然后我也是小红书比较多，现在涉猎的，嗯，没有抖音，
1: 嗯，
3: 然后名字就是张馨月 Margaret， 因为我英文名叫 Margaret，
2: 谢谢你们多，
1: 对 Margaret 怎么拼？
3: Margaret，
1: 对，
0: 玛格丽特
3: ，M A R G R E T， 对 Margaret，
1: 好，
3: 对，然后也是记录生活，还有一些比如说翻唱视频呀，还有一些剧宣，对，
1: 你在演《口袋神探》是不是？这部剧是不是正在演啊？还是刚演完？
3: 其实已经演了一段，前段时间是演了
1: 啊，
3: 在保利演的，
1: 啊，
3: 然后可能是十月份还会演。然后我目前七月底在上海文化广场会有那个张国立老师龙马社团的，
1: 嗯，
3: 音乐话剧情歌24、25、26会上演。
1: 7月24、25、26，
3: 对对对，7月24、25、26。
1: 好，上海的朋友，还有这几天会去到上海的朋友，希望可以到现场一块去看一下美丽的新语。
3: 对，我演的是卓玛，
1: 哦，
0: 美丽的卓玛。
3: 对，
1: 哦，那卓玛最后给大家唱，你是唱音乐支撑你的还是
3: 唱个没有唱个那个小美人鱼吧？
4: 哦，我喜欢小美人鱼。
3: 对对对，因为我很爱看动画片。
1: 来来来来，
4: 你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3: 英文版，你帮我放个伴奏本，谢谢老师。
4: 啊，这个版本。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们整期节目的回放呢在抖音跟微博当中都可以有，哎，不是视频号和微博啊，视频号是北京乐广播，微博是 DJ 泽环。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7月19号周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各位将听到 Lisa Anita Rima Ghost， 张强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1: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
0: 不得伟你在我的爱情里，陈慧娴夜机，陈绮贞旅行。

张强词曲创作，他所带来的《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收录自2013年《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专辑。下面这首歌，这个两个歌名放在一起的话，真的像一问一答哈。即将出场是杜德伟《你在我的爱情里》啊，这是2017年的一首歌，是动感与温情结合的都市情歌舞曲。

慧娴《夜姬》收录在1989年她暂别歌坛去美国留学的最后一张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这张专辑最终销量是700,000，拿下当年香港年度销量冠军呢。下面这首歌呢，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来，想再听一遍，也想在听的时候想念一下谁谁谁。陈绮贞2005年华丽的冒险专辑当中的旅行。

林一峰变色感情 Colors， 这是2012年致敬徐小凤翻唱专辑爱云舒 I love you best 当中的一首歌。徐小凤的本名就叫做徐云舒。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晚上主持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也是翻唱徐小凤，我们来听前些年在短视频平台大热的一首作品啊，2009年 Solar 风的季节。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毕灭时刻，大家将听到黄立行音浪。

里面第一首歌带来电子嘻哈舞曲，重低音鼓点密集强劲，合成器音色充满了未来科幻感，律动冲击力那是太强了，不是现在的作品哦，是23年前的一首歌，2003年黄立行《音浪》。

这是邓紫棋在2023年的 EP TIME 当中翻唱队长黄礼格在网络上超级有流量的十一。说到这两人，他们是关系非常好的多年兄弟，交情深厚，被粉丝称作为炸鸡兄弟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他们合作的另外一首歌，2020年的 Let Go 啊，是音乐节演唱会高频合唱的一个版本，也衍生出了多个重制改编的版本的。队长黄礼格 Let Go。

到两首老友之间的合作，之前是队长黄礼格的 Let Go， 那这首歌呢是2023年 Tank 和 Ella 陈嘉桦合作的老友记，他们俩原本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华研国际的。下面这一位呢也曾经是做过短暂的 Ella 和 Tank 的师妹，她的名字叫刘丽阳。2008年当时在华研旗下所发行个人出道首专《我就是这样》当中的眼泪笑了。

半吨兄弟组合2022年等风来。哎，我们听了很多他们的歌都是翻唱作品，但这首歌是属于他们的原创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呢是汪峰2009年信仰在空中飘扬专辑当中的再见青春，尾奏是制作人贾一楠非常精彩的吉他 solo， 不要错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旗下的 NCPA Classics 厂牌在这个七月最新推出的一张唱片，它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名字，叫做月落之诗 Moonfall Poetry。这张唱片收录的音乐也很特别，是由青年钢琴家王超携手弦乐四重奏、无极四重奏共同组成的钢琴五重奏阵。

来自瑞士作曲家弗兰克·马丁的钢琴五重奏，先来进入这段稍快的行板。前段时间呢，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了《月落之诗》的唱片分享会，钢琴家王超和无极四重奏就在现场演绎了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

们进入第二乐章。弗兰克·马丁的钢琴五重奏创作于1919年，当时作曲家29岁，刚刚新婚。这部作品呢，也是他献给新婚妻子的一份礼物。

这是弗兰克·马丁钢琴五重奏的第三乐章，也是一个核心的悲歌篇章。它的调性在微妙的游走，有一种克制的哀伤。在这个乐章的中段，有大段的纯弦乐，没有钢琴的段落，也显得更加的空灵辽阔。

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有一些钢琴五重奏作品呢，是把钢琴放在比较强势的主导地位，但是弗朗克马丁不一样，他刻意去平衡了钢琴和弦乐四重奏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平等对话，交替承担着主旋律。也许他就像是作曲家和他的新婚妻子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旗下 NCPA Classics 厂牌最新鲜出炉的一张专辑《月落之诗》。这是一张钢琴五重奏专辑，来自青年钢琴家王超和无极四重奏共同组成的阵容。那无极四重奏的成员呢，是第一小提琴麦天龙，第二小提琴余维，中提琴季鹤顺，还有大提琴牛子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可能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部钢琴五重奏作品，来自浪漫主义作曲家塞萨尔·弗朗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听到这首曲子呢，我会觉得它很像是一部法国的文艺爱情电影的配乐。传言这部作品寄托了作曲家和他的一位女学生之间一段隐秘的情愫，这可能就是那种法国文艺爱情片的气质之所在吧。

塞萨尔·弗朗克是比利时出生的法国籍作曲家，也是一位管风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这首钢琴五重奏呢，是三个乐章连续演奏，每个乐章都是奏鸣曲式。当年弗朗克把这部作品提献给了他的好朋友圣桑，首演中的钢琴呢，就是由圣桑来演奏的。

据说呢，圣桑本人其实不喜欢弗朗克的这部钢琴五重奏，他厌恶乐曲中那些连绵的半音，浓烈的情绪。当年圣桑在演出结束后，他就直接离场，把乐谱留在了钢琴上。圣桑和弗朗克都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作曲家，但他们两个呢，一个可以说是保守的古典派，另一个是革新的浪漫派。其实还是这种艺术理念的渐行渐远，最终让他们的友情也彻底破裂。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在这个月刚刚发行的一张室内乐唱片，钢琴五重奏《月落之诗》。说到

唱片呢，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听实体唱片的体验。在前几天这张《月落之诗》的唱片发布会上，无极四重奏的大提琴家牛子如就说道，实体唱片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回忆，流媒体随时可能下架，但实体艺术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小提琴家余维也说，唱片是这个时代的一声回响，声音会老去，但铭刻在唱片里的真诚不会消失。

此刻我们听到的还是塞萨尔·弗朗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来自钢琴家王超和无极四重奏共同带来的《月落之诗》专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3: 怎么又是茄子呀？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

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

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1: 去黄花沟了吗？
0: 太舒服了，简直
1: 舒服吗？我们小时候在那儿待着一点不舒服呀啊！
0: 这你不觉得景色超级美吗？
1: 现在应该是建了很多设施吧？小的时候我们那边那个山，我这次去了贵州，我自己还有所感触啊。
0: 嗯嗯，
1: 我们那儿虽然叫大青山，但基本也只有夏天的时候有树有草。
0: 对，
1: 其他的时间基本就是几个石头山。
0: 那一看你就很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现在去了之后真的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云朵特别低，然后风一吹你感受那种凉爽的气息。
1: 看到牛羊了吗？
0: 看到了，刚从爽爽贵州回来，又去到了爽爽内蒙，现在就等着
1: 这么一对比，北京怎么也不爽是吧？
0: 天天蒸包子蒸我。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到这个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呢是有局地的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0: 今天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昨天晚上是4年1度的世界杯的决赛，所以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关注。像我这样不怎么关注足球的，还有 PD 这样很关注但是也坚持爬不起来的。
1: 我今天就爬起一场嘛。就是这法国输给了西班牙那场，后来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没有就半决赛嘛，
0: 半决赛，
1: 后来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爬起来必要了啊。像今天这场比赛，我本来也不抱持任何的希望，是你给我安排了一个阿根廷的位置。
0: 我们怎么你这个人真的很玩不起你打赌输了以后转头就是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当时我不是也说
1: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你给我安排了一个呢？是因为其实我安排谁都无所谓。
0: 这点还是比较诚实的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一次世界杯决赛，也让我们想起来了自己其实这些年不管你是对于运动感兴趣或者说你专注于某一个领域，那么总有那么几场比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体育比赛这件事情，来听听小左怎么说。
2: 每个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场念念不忘的比赛，它未必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可能是熬夜蹲完的联赛逆转，现场喊到嗓子哑的季后赛对决，甚至是学生时代拼到最后一秒的校队赛场。它的动人之处从来不止输赢，或许是一记独秒绝杀点燃了整个夏夜，或许是一场以弱胜强的逆袭看得人鼻尖发酸，又或许是支持了很多年的队伍拼尽全力仍遗憾落败，那份不服输的劲儿反倒记得更久，赛场上的热血、遗憾、惊喜和共鸣总是轻易戳中人心。今天咱就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是足球、篮球还是别的赛事呢？
1: 小左一听就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要不然也不会配上这样的音乐。
0: 怎么都得给我们来一些高燃 BGM 对不
1: 对？哪场比赛是你最关注的一场比赛呢？
0: 没关系，小左没配上，今天鱼子给大家配上啊。今天准备了超级多的一些跟运动有关的歌曲，当然更多的也是跟这一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啊。刚一开始我们的早上闹铃清醒歌曲听到了皇后乐队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我们是
1: 昌平人》
0: 冠军，
1: 对啊，
0: 我们是昌平的冠军。所以呢，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关于体育运动的歌曲都等着大家的回复来跟大家一起送出。那我们是从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始聊起的，那当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要跟大家来听一听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最出圈的这首来自 Shakira 的 Daida。

0: 我觉得应该及时更新一下你们俩昨天蛐蛐我的事儿。呆呆是小左放了以后跟我说给我今天安排了 DNA 是吗？什么时候给了他这样的权利可以给王姐安排歌单？
1: 他说因为呆呆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0: 主题曲
1: 排名第二的主题曲，那时候 DNA 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时候的
0: 主题曲。我谢谢他了，排名第一的让给我了。
1: 因为昨天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又放呆呆，咱们这次世界杯当中最起码放了10遍呆呆。他想了半天说那我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放呆呆了。
0: 没想到吧，还有一次。
1: 对，
0: 而且你知道他是给王姐选择，王姐要什么选择王姐全都要好吗？
1: 那
0: 今天我跟你讲，我今天准备了
1: 是吧，
0: 我今天准备了呆呆，准备了 DNA、我还准备了 Goals。 就是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比较出圈的
1: Lisa 那首歌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全给大家安排上了。
1: 那你虽然在音乐方面大包大揽，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问的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
0: 对，
1: 那你得先给大家打个样吧。
0: 哎，我昨天就想到了，你肯定会这样问我的。我真的认认真真的回想了一下，
1: 没有。
0: 怎么可能？我这个人虽然运动天赋不太高，但是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赛的。特别是在赛场当中那种特别揪心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看乒乓球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追啊，就是你看着他可能从比分落后到完整绝杀的这场比赛。其实也跟大家看足球的时候，可能在多少分钟的时候，你本来以为要进入加时了，要点球了，
1: 一句话就串到国乒那边去了，
0: 然后我又串回到了足球
1: 啊，还行。
0: 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一场网球比赛。这是在我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网球比赛。那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说到这里，你应该能想起来我要讲的是哪一场比赛吧？
1: 你讲的是刘翔吧？
0: 我都说了是网球比。我要回内蒙，我要回内蒙。
1: 哎呀，还是当个内蒙人比较有意思是吧？
0: 我想要躺在草地上过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生活，
1: 在这儿
0: 不要被搭档气个半死。
1: 脑子一直得转，你肯定想说的是李娜嘛，是不是啊？
0: 2004年啊，
1: 04年
0: 啊，
1: 04年是网球比赛，是什么网球比赛？
0: 女双，李婷和孙甜甜女双的那个冠军，
1: 我都忘了。
0: 你看，你印象不够深刻，我印象可太深刻了。
1: 李婷和孙甜甜，
0: 李婷和孙甜甜，当时真的就是，这应该是可以被列入到什么奥运史上十大传奇黑马，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应该是一路上来，应该战胜了就是大威吧，当时应该是大小威是那个，他们是姐妹花，当时
1: 说的自己都懵了，
0: 因为当时您
1: 女双是吧？
0: 对，女双。
1: 那对面还有谁啊？
0: 对面不记得了，但是就是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战胜了1号种子选手，当时就已经爆了大冷门了。

0: 大家就在说，真的这一次可以幸运到帮中国网球完成一个零的突破吗？他们真的做到了，最后就是真的就是势如破竹。
1: 我没想到你一竿子知道了2004年，而且是奥运会。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聊天的点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对啊，
1: 毕竟2008年奥运会是我在我们北京比赛的，是吧？大家应该从奥运会上能支出不少。哎，那咱们就今天就先说足球。
0: 怎么叫能支出不少？你这好像有一种老师逼你写作业的感觉。
1: 我现在就
0: 看到这样的话题，
1: 这个
0: 不应该是自己就是由心而发。
1: 这届世界杯我都不要求你了，因为我知道你一场都没看。
0: 是的
1: 啊，对，那我就说
0: 我有2个很好的探子，每天给我报，我不需要主攻亲自去熬夜呀。
1: 是是是，那你所有的足球比赛当中，你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有吗？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对战巴西。
1: 我这儿提都明面都给你了，你2018年的时候被迫也看过几场，好不好？
0: 2018年的时候，说实话当时看了，但是因为主要是带着小耳朵组织活动嘛，
1: 具体是
0: 谁
1: 对谁，
0: 不太记得了，
1: 具体是比分是多少，完全都忘了，是吧？
0: 是是是，所以今天也来看一看大家啊，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

0: 过的比赛，哪怕你们学校里面的800米跑啊，你拿了第三名，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讲述一下你的故事。
1: 八百米跑拿了第三名，然后前两名
0: 很不错好吗？
1: 前两名闹肚子是吧？一共四个人。
0: 你把你的烂梗收一收，我们在讨论很认真的关于体育精神的话题、
1: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你印象最深刻。

0: 这世界杯来64个队，
1: 当时不是说了吗？说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啊，
0: 对对对对，
1: 真的也是煞费苦心。
0: 对，也可以，也可以啊。这次确实，咱们很客观的说，48支球队，英凡蒂诺很得意的说，这次你别看扩军了，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比赛质量会下降，但是每个球队都有进球。
1: 对，
0: 你说这是损谁呢？
1: 而且当时还算了一下，说这个世界杯的射手榜谁谁谁啊、打破了什么什么记录。后来一想说，你们平时也没有踢这么多场给我们进球的机会啊。
0: 那关键是每个球队都有进球啊，所以这届世界杯还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看的。来，我们今天说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啊。当然这个体育比赛呢不仅仅限于篮球、足球或者这届世界杯啊，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分享一下哈。
1: 比如说欧若拉就提到了去年12月的时候去看了苏州足协杯国安踢总决赛获得足协杯冠军的这一场比赛。他说这也是我和我先生一起去到苏州远征见证我们支持的球队夺冠。哇，这感受非常不一样啊。
0: 这个真好，就是从国安永远争第一变成国安永远是冠军哈。来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位朋友说，他说这个两位哥哥姐姐早上好。哇，这是一个新小耳朵哈。给我们印象深刻
1: 的
0: 是应该是我高中里面当时校队的篮球赛，不管是男篮还是女篮一样，我们高中和我们学区的另外一所高中比赛的时候呢，他原来的有个同学是在这个高中上学，后来转到那个高中去。所以这两个高中打这种对比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有种拼搏的感觉哈。
1: 是。
0: 他后来呢说，我们虽然全力支持我们学校这一块，但是还是输给了对手，最终落败。落败有的时候才让你第一次学会到，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完全掌握的。
1: 哎，但是你其实也从他的描述当中意识到了主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哎，
1: 主队是可以让你放弃立场的，就是
0: 什么叫放弃立场？你立场不就是主队吗？有什么可立场的？
1: 就比如说很明显的，你当时比如说你很喜欢的球员，或者说明显就是对方打得很好，但是呢，因为我支持的是这个队，你可能就心里面还会有一些很阴暗的想法，就像对方他怎么不犯个规呢？
0: 那当然了，
1: 他怎么不失个误呢？
0: 主队的时候你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嘛，对不对？你哪怕让主队退钱，
1: 也不能让主队输。
0: 对啊，你是这样一种心态，好吧？
1: 你还是得跟我赢，赢了就不退钱，输了就得退钱。
0: 哎，然后晨晨的说，哇，那必须是科比的81分啊！那
1: 这是哪一场比赛、啊？
0: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科比他们对猛龙的比赛嘛，当时湖人对猛龙的比赛啊，当年科比的生涯之战，后来有人还。好事者问起当时猛龙的球员，猛龙球员说，我们心态有这么一个变化，一开始呢没当回事儿，打到50-60分的时候觉得情况不对，就赶快拼命准备把科比拦下来，发现还是拦不住，然后最后70-80分的阶段的时候，谁都不想上去防，因为谁防谁就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吧？
1: 对
0: 这个心态还是转变得很有意思啊。
1: 还有像刚刚快来阿叔跟我们提醒

0: 梁
1: 二老。
0: 虽然是现实回归，但是呢网友非常的开心，说哇，我的青春终于回来了。嗯，可能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讲，这就是一堂不可多得的大师课，但是对于球迷和观众来讲，这真的是一份充满了情怀的礼物。嗯，所以一开始被问到比赛目标的时候，马龙说能赢一场算一场吧。嗯，但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讲，只要拿起了球拍，那就是赢了一场又一场啊。
1: 哇，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在驰骋在这个赛场上，这个年龄应该来说要退役了，是不是？或者是去考虑一下以后的工作啊？
0: 嗯，
1: 包括呢，实际上他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和组合，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再进国家队，或者是代表国。
0: 没有，马龙还在国家队啊。嗯，
1: 他已经好久没出战了吧？啊、应该
0: 不是、啊、奥运会的时候还刚出战了呀。
1: 奥运会那不是前年的事儿了吗？
0: 但
1: 我说最近啊，
0: 你国庆呀，
1: 你的脑子还在法国啊，还在巴黎奥运会。

一起聊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那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的一些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这是谁的主题曲呢？当然是我们的中国女足了。世界杯的男足会不会扩展到64队我们不知道哈，但如果说这个世界杯女足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为我们的女足加油鼓劲一下的。来听到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波大顺，
1: 拍波大吉，收听长虹。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星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北京，早上七点。
6: 早上好，您嘞。
7: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8: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9: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0: 行色匆匆的 CBD，
11: 有点堵车的二环。
1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3: 经过大剧院，
14: 路过潘家园，
15: 刚刚送完了孩子。
7: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6: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7: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7: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8: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当时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大家跟着一起去学一起向未来的手势舞，拍了 N 多的小视频、
1: 还记得怎么跳吗？
0: 记得，就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比一个心
1: 啊！对对对对对，让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虽然考你，我但我自己完全都忘了啊。
0: 所以你就看，这就是老师的心态啊，管他自己会不会呢，我先问出去。
1: 没有
0: 问出去，就是一副我胸有成竹的姿态。
1: 是我这个心态呢，就是那种挖坑心态哈。一会儿估计你要问我，我不妨先下手为强啊。
0: 那我来问你，除了比心的这个动作，还有什么动作？
1: 还有那个这样转手、啊，
0: 哎哎，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可以啊，现在啊。
1: 啊，我刚才差点说是那个。郭富城的那个甩手
0: 对你爱不完是吗？
1: 哎，但确实这个冬奥会还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仿佛就在昨天。然后呢这次世界杯结束以后，我们可能会陡然发现一个事实，意大利的冬奥会今年要开始了。
0: 是也是在
1: 26年
0: 吗？
1: 自己想，对啊，已经过了4年了，4年一届冬奥会啊。对，
0: 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那就冬奥会每一年其实都搭配着世界杯咯。
1: 也是最近才开始的吧，因为它正好跟夏奥会要完全隔开嘛，对不对啊？
0: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到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小耳朵们真是打开了话匣子了啊！当然1528提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都会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就是当时刘翔身披国旗的话，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1: 哦，你才想起来，刚才是我提醒了你吗？应该
0: 不
1: 会
0: 啊，
1: 不
0: 是
1: 啊，
0: 超级头条也提到了呀。刘翔当时110米栏夺冠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又在鸟巢因伤一瘸一拐的退赛。那场比赛也让很多人觉得印象深刻，也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的声音星球当中，其实还专门针对了当时大家对于刘翔的比赛所做了一期感人至深的。我当时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完了之后，你先发给我，我在路上听到自己整个人在车里面疯狂哭泣。终于理解了小耳朵们每天早上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边听声音星球边哭，然后过来埋怨郭 PD 说你实在是太会骗人的眼泪了的那种感觉。
1: 那期节目你可能就是你现在印象有点偏差，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声音星球啊，当时是做朝思暮想听奥运，
0: 但是后来是声音，对，后来
1: 后
0: 做成了声音星球，
1: 对，但你当时听的时候就是在听奥运，后来是因为这一期节目效果太好，我在想要不要就保留一个叫做声音星球的模式，
0: 所以它其实是声音星球的妈妈。哎呀，
1: 好吓人。
0: 雏形。
1: 是的是的啊，确实刘翔当时身披国旗这个登上这个奥运讲台的这个画面呢，却让人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就巴黎奥运会不是这个郑钦文重新又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嘛，对不对？而且是算是中国女子网球金牌零的突破。有很多人也就问到了04年当时刘翔对他的意义，因为他就出生在04年。所以呢他后来说，我多年以后看到刘翔当时就是跳上去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21岁的人好像就是这样的无所畏惧哈。
0: 哎呀，今天真的是8点钟我们还有世界杯快报，不然高低得给大家找回来回听一下子。还是大家想回听一下子吗？我们早秀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倾听小耳朵们声音的地方啊。
1: 结果没有人说算了，我们还是听报报报吧，最后一期报报报吧，
0: 也可以2期都来嘛，对不对？报报报吧。

0: 大比分领先第二名，那个第二名还是我们中国选手。
1: 哎、这个你就得问我了。
0: 结果最后一枪打到了别人的靶子上，
1: 忽然觉得做这么多年体育节目不是白做的啊！名字叫做西蒙斯
0: 啊，是我想起
1: 来了，美国的射击运动员
0: 西蒙斯、嗯。
1: 而且呢，关键是他还人生当中还来了两次，第一次呢射歪了，后来呢捷克女运动员过来过来安慰他，他俩后来就变成了情境之好
0: 啊、嗯。
1: 第二次呢他又给人打歪了。第一次应该是打歪了，第二次应该是、这个、
0: 打到别人的靶子上，我记得是。
1: 第二次应该是打得有点晕，然后分数非常低、嗯、后来又痛失冠军，但是第二次他非常坦然，当时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激动，在于奥运会上忽然看到一个人就历经了风霜之后，虽然还是没有能够得到成功、
0: 嗯、
1: 但是看着娇妻在旁，然后他心态
0: 幸福的生活也很好，
1: 心态也变成了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不对啊？
0: 嗯，对，所以呢当时第二名咱们那个中国运动员叫什么来着，
1: 反正咱们后来咱们
0: 拿了冠军很开心，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那种主队心态、
1: 哎、
0: 虽然对方打得很好，但是小失误真失误了，我这么灵吗？
1: 来，我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天朝梦想家给你介绍的这个故事啊、
0: 嗯、
1: 很有意思。今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然后呢
0: 在厦门站、
1: 这个、在厦门站啊、嗯、严子怡这个她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中国的女孩、
0: 哦、
1: 一头投出71.54米，来先跟你说说这个之前啊，
0: 71米啊，
1: 我先
0: 我跑都没，
1: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过程啊。他原来呢就一直是青少年组的冠军
0: 哦，
1: 但是呢实力过于强劲，
0: 嗯，
1: 但是国际田联有个规定是必须18岁以上才能够参加联
0: 赛，嗯，
1: 于是呢大家都在等着他什么时候参加一下比赛呢，
0: 嗯，
1: 上来以后呢第一枪，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是65米，小姑娘上来以后
0: 这么好破吗？
1: 就今年记录，小姑娘呢终于等来了成人礼的第一次参赛，
0: 嗯，
1: 一头投了71米。有人号称说后来投完以后说有点不好意思，要不我就不投了，剩下你们自己来那死命投吧。投完以后你知道就再也没有投出过这么好的成绩啊。大家说为什么、
0: 啊、
1: 不，大家说问他为什么，他说教练说

0: 来了。
1: 那不一定啊，那应该每一次都竭尽全力拿到最好的成绩啊。你这话说的好像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成绩一样。
0: 一看你就没怎么参加过运动。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孩子这刚上来。

0: 美奥运冠军的成绩了。他也介绍今年才18岁哦，然后大家都在开玩笑说，教练说让我出来见见世面，没想到我就是世面。
1: 我真希望他啊，这因为今年有亚运会，他应该可以参加。更重要的是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我希望他能够到时候正好20岁左右能够出成绩。
0: 哎呦，太厉害了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到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2: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0: 早安音乐秀，哎呀，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我们的974嗨歌团也像奥运比赛一样持续的在跟大家卷低价啊，然后一定要卷到一个最合适最具性价比的事儿。那今天呢，一到夏天，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可能有的时候在穿衣服的时候总觉得手上空空的，穿搭差了一点味道啊，这个空落落的脖子，光秃秃的手腕，我就需要一点漂亮的玉啊，来衬托我的肤色啊，来提升我的气质。那这一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已经收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代表我们的974嗨歌团马上就要动身奔赴到广州的玉石集散地，来为大家溯源和田玉了。
1: 大家也不要以为和田玉的源头在新疆呢，全球的像鹅臂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其实全都汇聚在广东哈。雕刻大师，全产业链的一手的货源，跳过中间商，所以这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给咱们粉丝来炸场源头的地板价的福利哈。所以想捡漏高品质的和田玉的朋友，现在可以马上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在公众号当中回复一个玉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哈。
0: 是，还有一些限量的这种捡漏款，大家都知道嘛，玉器它其实不是一个标品，并不是说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件啊可能就有180个可以随便买的这种的。那有一些捡漏款呢，大家在群里面就可以提前去抢了，群内也会持续的去更新一些原石实拍啊，还有一些稀缺的高货，专场的福利只要在粉丝群当中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去收得到了。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玉子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1: 是、
0: 其实想要挑选一些在夏天适合佩戴的玉石，想要捡漏一些高性价比的和田玉的家人们啊，现在在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这一次在广东的和田玉的现场去溯源，和专业的这种资深的鉴定师一起来手把手的教大家去了解和田玉、来全程陪您一起挑选，在源头给大家捡漏。
1: 是的，来各位花3秒钟赶快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玉字来添加福利冠进群，主持人艾科呢会在群里等你，帮大家挑选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0: 是、你看艾科这次又去到了广东，这次应该是去到平洲啊。广东其实有2个比较大的这种玉石的集散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上次去到的四会。我们在当时直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台的主持人可能都去到这个地方去溯源了、我们发现其他地方可能都很喜欢抢这种福利款，比如说一进来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有那种翡翠的那种小挂件、上面写就把它做成麻将牌大小的，就是20块钱嘛，给大家一个进群的福利。只有我们北京的朋友进来了以后说不要福利款，上高货。
1: 也不能这么说，也有人要福利款，只不过上高货的也很多啊。
0: 对，这次给大家既准备了福利款啊，也准备了高货啊。
1: 对
0: 比如说呢，俄罗斯老料这种洋绿色的碧玉手串上。

0: 手显摆又高级，日常价的话大家可能在商场里面买都是要小1000块钱啊，但是现在在直播间里面的补贴价啊，源头拿货只要199。大家喜欢高货的还有比如说像18K金的这种金扣的白玉如意锁的吊坠啊，正儿八经的新疆白玉的一级料，懂玉的人一看就知道，日常价格是2000多块钱的，但直播间的专属价只要699。
1: 是的，所有产品呢都会搭配精美的礼盒，一物一证，来顺丰快递直发到家，所以各位赶快来搜索一下北京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玉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好不好啊？
0: 这次还能给大家额外对进群的朋友申请到了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包，减量福利款可以提前抢。那么各位赶快回复玉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了解详情吧。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Girls 来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其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对这种曲风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有点不太习惯，但听次数多了以后，突然听顺耳了，不知道为什么。
1: 是这样，就听是听顺耳了啊，但想到他那个场景。
0: 你是讲的是当时看 MV 吧？
1: 对，看那 MV 的场景，总觉得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还是联系不上啊，因为没有一场比赛感觉是在那么暗黑的地方来举行的，还各到处都有火，是吧？
0: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正式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夺得了最终的冠军。稍后在8点钟，我们的世界杯快报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去分享一下啊。
1: 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不仅仅局限于足球啊，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届世界杯，任何的你可以想得起来的，哪怕是自己参与过的啊，自己看过的都可以的。
1: 我忽然觉得吧，咱们要不这样，由于小耳朵们一场足球都不说，咱们也稍微聚焦一下足球。实在不行再说点别的，行不行？
0: 我来聚焦一下足球。
1: 说了什么滑雪呀、乒乓球啊、跳水啊、
0: 射击比赛、
1: 对呀、
0: 咱印象很深刻。
1: 毕竟今天是世界杯结束的日子嘛，对不对啊？
0: 7758提到了说，1994年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巴乔射失了关键的点球，成为了足球史上悲情且经典的画面。
1: 因为巴乔当时射失之后呢，就一个人叉着腰站在那儿，然后那个摄像机呢，正好在他落寞的背影之后是巴西队员的狂欢，所以那一幕呢成为了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幕。然后而且我那会儿比较小嘛，那会儿对文学啊足球都比较感兴趣，我就记得有人写说形容巴乔的眼睛啊，说你那一汪碧蓝的眼神就像是清澈的波罗的海水。这个比喻感觉很有意思啊。
0: 哎呀，从此 PD 发愤图强，狂读作文书啊，最后拿到了内蒙高考作文满分。
1: 你别提这事儿了，也没啥用啊。
0: Dialog 提到了一场啊，因为我确实不太熟悉，所以你帮我看一看这里面就是是不是关键信息都是正确的啊。他说1988年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国足在面临华山一条路的境况之下，最后一战由刘海光冲天一顶2-0干净利落的
1: 啊
0: 打败了日本队，咱们还能有2-0呢？当时吗？
1: 对，因为当年的日本队并不强。我这么说吧，就日本当时画足球小将，就著名漫画的时候，
0: 就是带有一点那种
1: 中国队都是作为亚洲霸主的存在。而且最后
0: 这么说，我好像确实有点印象。
1: 而且最后呢，就是那个足球小将的主角不是后来去了巴萨吗？
0: 那个、足球小子
1: 啊，对、哎、啊，对对是的、
0: 哎，足球小将好像是。
1: 对对对，他的主角后来就去了巴塞罗那队，而我们国家的主力去了拜仁慕尼黑队。
0: 我小的时候真的所有对于足球的启蒙应该都是足球小子，但是我印象非常厉害的那个叫大空翼，
1: 对大空翼，对啊，
0: 然后有非常夸张的那种射门，就是什么倒挂金钩。我在想说啊，只有漫画才会出现这么夸张的射门姿势。到后来真的在足球赛场上看到有这样踢球的，我觉得哇、还是很厉害，
1: 双人倒钩之类的
0: 啊，对，
1: 但是说实话，他自己说当时也觉得是舒畅淋漓嘛。之后呢，中国足球是每况愈下，即便是2002年凭借着日韩身为东道主换腾出来的名额首次打进世界杯，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的确，你吃的太好了，你当年现场见到了1988年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故事啊。说实话，奥运会我们国足也只进过那一次哈、那一次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当然啊，我们来看看吴明说到了2001年的10月7号五里河体育场，这是中国人都铭记的一个日子啊。于根伟当时一蹴而就，点燃全国人民的热情，当时呢顺利进入到韩日世界杯。后来呢，这个体育场也非常的消沉，和国足一样，进过那一次世界杯之后，前两年被拆除了。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啊，所以人觉得好像这也是仿佛冥冥之中跟这支球队有了一些命运的关联，是吧？
0: 哎，你在提我们没有提到这个足球的比赛，小耳朵们说，那我不服，我得过来说一个，球说，2006年的，
1: 人家球了啊，
0: 球五个球、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2-0战胜了德国，
1: 对，
0: 伟大的左后卫
1: 格洛索
0: ，皮耶罗进球，当时我正在上高二，看这场比赛真的超幸福，
1: 对，
0: 后来意大利在世界杯上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比赛。
1: 表现了，是的，是的，而且呢，关键是，这都不是没有什么这么好的表现了，这连续好几届大赛都进不了正赛了。
0: 今天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体育比赛呢？这让我想到了，其实大家在回忆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比赛其实 都是跟自己很重要的人一起看的，
1: 嗯，
0: 家人啊，朋友啊。当时啊，我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每看完一个项目，就会回头跟我妈说：“妈，我想学这个。”妈，我想学这个。
1: 后来学了跆拳道是吧？
0: 我妈真的带我去试了一下，我发现哎，真的要坚持下来，特别是能够在体育运动当中拿到名次、赛出成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我光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每次练完一节课，自己那个全身衣服都湿了，汗都浸透那个衣服的。
1: 你说最近是吧？
0: 没有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去上那个体能班什么之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黏腻腻的真的很不舒服，一点也都不符合我这个一个小公主的形象。赶快去洗个澡，喷上一些大牌香水啊，让我整个人的气质回归一下。
1: 哎，还不错，最后转回来了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酒席采购团呢，要跟各位来推荐到的就是香水了啊。因为我们都说闻香识人嘛，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

让你去试试味道。我有个朋友就去试完香卡以后，他就把那个香卡别在手机的后面，就在手机后面有一个专门收纳，比如说身份证啊，还有包括各种卡呀的地方。然后那天突然出去我们要办个什么事儿，他就把自己的身份证抽出来递到我手上的时候，那一阵香味，我天哪！哎，突然一回头觉得说，香气真的对于人来讲，真的就是一种没有办法去抵御的这种诱惑力。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九七采购团给大家带来了五款爆火全网的大牌正装香水，是正装，不是小样哦。常年热销不踩雷，分别是。

0: 专属大女主的气场，像鱼子这样的哈，自信又亮眼的、啊、
1: 哎，我也比较喜欢迪奥的花样甜心嘛，毕竟这也是 PD 严选，
0: 不适合你，
1: 是不适合我，因为 PD 买来是送给家里的小娇妻宝宝的，
0: 软萌少女的心头好、啊、
1: 现在大家知道小娇妻宝宝是什么风格了吧？
0: 还有一个自由之水的这个气质呢，就比较洒脱高级一点啊，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像你刚才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就不光是你刚才说的女生，比如说身上的这个香味，我说你去到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里，
1: 是
0: 它那个整个的香味就能跟你镇住，你就觉得，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打开 PDD 你会发现有很多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报报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4: 主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报报报世界杯快报了，
5: 也不算最后一次嘛。4年以后，咱们再延续这个经典的小板块，把这个片头给主公留着啊。
4: 4年以后，我还是个探子，我还没升级呢。
5: 那你想干嘛？你想翻身当主公啊？
4: 就当一辈子探子啊，也没关系啊。这个探子当的还蛮开心的。来，我们今天来进入到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最后一棒啊。今天凌晨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终极的决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来上演。经过了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呢凭借加时赛的一剑封喉，是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这也是斗牛士军团队史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了啊。
5: 是的，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决赛正式打响了。在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是牢牢的掌控了主动权，阿根廷队半场居然没有一脚射门，
4: 对啊，
5: 而西班牙呢也只有3次射门。其实你看到前半场的这个比赛啊，就想到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今天没来得及给大家播的我们。